0: 通之声。
1: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

0: 九大权力，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哦。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6: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7: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仍是199。

0: 园。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此时北京时间的8:45，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警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你好，戴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10月3日，国庆假期的第三天，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

0: 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咳嗽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6: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是可名，36位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位治眼名贵中。

0: 天，申领补贴的新车不能够转让，已经转出的旧车也不能够转回申请人名下。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旧车车主和新车车主必须是同一个人，所有的信息都要一致，才能够顺利领到补贴。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好，那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省的天气情况如何？具体我们还是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和大家说一说。你好，李翔。
3: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昭通东部和南部、曲靖、文山北部、昆明北部和东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怒江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午后，东部和北部局地会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计今晚到明天，曲靖、文山、昆明、玉溪、红河、楚雄、丽江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局部中雨。今天早晨，西南部局地会出现大雾天气，开车途经多雾路段要格外注意雾天安全行车。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5到26度；西双版纳万千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5度；怒江大峡谷晴转阵雨，21到33度；宁洱纳克里芝麻古道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昭通宜良扫洞坝小雨，9到14度；官渡古镇小雨，16到24度；丽江古城小雨，13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东川红土地大雨，18到29度；普拉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7到19度；玉溪音乐堂温泉小雨，16到28度；昆明县风景区小雨，16到24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5到26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自建房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此类场所安全隐患多，若不重视防火分隔，易造成严重后果。普通房门难以抵挡火灾，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生产经营储存区与住宿区之间进行严格的防火分隔及硬隔离。面对三合一场所，业主、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积极排查整改，不要在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等场所或建筑中设置住宿场所。三合一场所不应使用存放液化石油气和烟花爆竹、油漆、汽油等易燃可燃物品。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的厨房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厨房内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场所内所有的电气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不要撕拉乱接临时电气线路，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和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
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

0: 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 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6: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5: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6: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5: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假期出行如何准备衣物？金秋时节正值出门旅行、短途出游的国庆小长假，但很多人都有同一个烦恼，秋天天气太善变了，不少人出行后要么热到出汗，要么冻到感冒。秋季出行穿衣从来不是简单的多穿或少穿，而是跟着天气精准穿搭，科学换季，灵活增减。秋日出行穿衣原则，洋葱式穿衣法，这是气象与健康专家推荐的出行穿搭思路，层层叠加，方便随时脱穿，应对昼夜温差。内层贴身，优先选择纯棉或速干短袖、薄长袖打底，外出活动容易出汗，透气面料避免汗液沾身吹风着凉，不要穿厚重不透气的贴身衣物。中层锁温，薄卫衣、针织衫、衬衫，午后天热可以单穿，早晚降温时搭配外套锁住体温。外层防护，风衣、轻薄冲锋衣为主，北方高原地区可备薄羽绒服，重点用来防风、挡小雨，收纳轻便，不占行李。辅助配饰，薄围巾、遮阳帽、轻便长裤等，可用于防风护关节。分地域衣物准备的要点：北方昼夜温差大，清晨偏冷，完整。

三层穿搭，长裤必备，可备薄围巾护住脖颈。南方午后温度较高，白天短袖即可，随身带一件薄开衫或风衣，应对早晚和湖边晚风。高原山区天气变化快，日晒强，夜间很冷，薄外套加厚外套双准备，搭配帽子防风。秋季出行穿衣避雷，避雷一，不要过度秋冻。老话常说春捂秋冻，但并非越冻越好。初秋可适当少穿，锻炼耐寒能力，但温差超过10摄氏度，遭遇阴雨大风天气时，必须及时添衣，尤其是老人小孩体质偏弱人群，过度秋冻极易引发感冒关节不适。避雷二，不要全程穿厚重衣物。厚重卫衣、厚毛衣不适合全天出行，白天户外活动易出汗，汗液滞留衣物中吹风后快速失温，比少穿衣服更容易生病。坚持分层穿搭，按需增减才是最优解。近期云南大部分地区穿衣提示，云南秋季一山分四季，昼夜温差十分明显，白天阳光充足，体感偏热，短袖薄长袖完全够用，但一早一晚湖边山间风大，加上偶发短时阵雨，降温明显，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一雨成冬。昆明、大理、玉溪等中部地区随身常备一件防风外套或针织开衫，去往丽江、香格里拉等高海拔区域一定要备好冲锋衣甚至薄羽绒，高原紫外线依旧强烈，帽子不可少，长裤优先，减少吹风受凉。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国家巡回医疗队走进大理南涧。近日，按照2026年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工作安排，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国家中医医疗队一行九人，到云南省大理州南涧县中医医院及南涧县工郎镇、宝华镇等县乡医疗机构开展巡回医疗。巡回医疗期间，医疗队共义诊近500人次，免费发放药物200多盒包。在义诊的同时，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手术试教、专题讲座展开。医疗队围绕中医专科建设、适宜技术推广、老年健康服务等主题，举办多场专题讲座和实操培训。南涧县卫生健康局与医疗队多次对接，谋划远程会诊、线上教学和人才进修机制建设。南涧县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巡回医疗既让群众得了实惠，也为南涧县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注入了新动力。下一步，南涧县将逐项落实专家建议，推动远程协作和进修学习机制落地，把帮扶延续下去。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应急常识365，
8: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要选择正规开放景区和安全游玩路线，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无安全保障的山野峡谷、河道等区域，不要轻信社交平台上的非专业攻略，更不要盲目挑战高难度路线。另外，不盲目跟风挑战超出自身条件的项目，不要忽视安全提示和装备要求，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9: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FM 91.8，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5: 哦。应急常识365。
16: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16: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8: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

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

0: 到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姐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售员码售员，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8: 应急常识365。
9: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请自觉遵守林区防火规定，发现违规用火和森林火情，立即拨打12119报警。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 不在非指定区域吸烟、野炊、烧烤、使用明火，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0: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行。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0: 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FM 91.8，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想用新的就用新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4: 想买家电换新的朋友注意了，家电换新福利加码，在享受本次家电以旧换新补贴的基础上，多家银行又再加码专属优惠，双重福利一站享受。只要你是本次活动参与银行的持卡人，在家电以旧换新时享受以旧换新补贴之外，还能够叠加参与银行专属优惠，真正做到花钱更少，实惠更多，福利拉满。大家可以前往云闪付 APP 多多关注活动信息，具体的优惠内容、活动规则以及活动时效都在 APP 的页面有展示，信息清晰，查询方便，省心又省钱，换新家电就在今年。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沁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沁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沁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沁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 大象新选商城商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

0: 国严选的好物，左寿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昆明最鲜活的市井滋味藏在清晨的街巷，清晨走在老城街巷，摊位热气升腾，本地人排队买

0: 早点才是昆明最真实的生活模样。今天为您整理了到昆明一定要尝试的本土早餐，带你吃到地道滇味。吃豆面汤圆，推荐老昆明甜咸小吃铺，地址在五花区景兴街老街区。他们家的特色是豆面汤圆。豆面汤圆是老昆明专属的甜口早餐，糯米汤圆煮熟之后，厚厚裹上熟黄豆面，淋上红糖浆，入口软糯，豆香浓郁，红糖香甜却不会齁。很多本地人会一碗豆花米线搭配一份豆面汤圆，甜咸搭配，体验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味。门店藏在老街之中，环境朴素，主打传统老手艺，建议尽量早到，因为经常会早早售罄。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楚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星。

0: 精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精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这一节我们关注一个很有普遍性的问题，为什么中风总在激动或者是很用力的时候出现？便秘时用力排便，情绪激动时血压飙升，这些看似寻常的生活

0: 瞬间对高危人群来说可能是触发脑卒中的扳机事件。脑卒中并非只在安静状态下悄然而至，在负压骤升和血压剧烈波动的刹那，脆弱的脑血管随时可能破裂或堵塞。高血压患者是高风险人群，长期高压作用下，血管壁反复扩张收缩，逐渐变得纤薄脆弱，处于破裂边缘。当便秘者用力排便时，腹腔内压力急剧升高，血压随之飙升，纤薄的血管壁难以承受瞬间张力，一旦破裂即发生脑出血。对于房颤和心瓣膜病患者，用力或激动带来的则是另一种危险，脑栓塞。剧烈情绪或屏气用力导致心脏收缩增强，原本附着在心脏内的血栓随之脱落，随血流漂移直冲大脑，堵塞脑血管，形成脑栓塞。专家提醒，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应避免剧烈用力、情绪过度激动、用力排便等行为，这是守住脑血管安全的第一道防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
9: 北京时间14:00。
8: 2:00 PM，
1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2: 买了手机、平板、智能手表这些数码产品，有个重要的步骤可千万别忽略了，配合完成产品的入网激活，这是享受补贴必不可少的环节。要是啊不激活，可能会影响到补贴到账。收到商品之后，要配合销售人员或者快递员检查包装有没有损坏，然后让他们帮忙完成激活。激活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主要就是确认产品能否正常使用。另外呢，发票和小票上会注明政府数码产品购新补贴，这些凭证啊要好好保管，说不定以后还用得上。要是没激活或者激活失败了，要赶紧联系商家处理，可别因为这个小步骤错过了补贴，那就太可惜了。
10: 应急常识365。
13: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14: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2: 哦。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

婴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

0: 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商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姐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 F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Mm-hmm.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会只想做。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5点整。
4: 3:00 PM。
6: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7: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6: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7: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五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 第五代加强型产品适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新，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适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适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适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9: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8: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0: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适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自从咱们节目开播以来啊，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每天呢都在跟我交流这个病情，也帮大家呢解决咱们眼病问题的时候啊，其实我也看到了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呢自己的这样一个心声。说实话啊，我很欣慰，就是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这些实际情况，自己的这个心理需求能够完整的说出来。其实我们说呀，你看作为一个医生一个大夫啊，说治病救人呢是本

能够给大家这个生活上啊带去希望，这很重要。因为大家只要说你对自己有这个希望，那么我们生活当中你看大家就有动力。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你看在

可能我就健康了。但是你看，一旦你要是得上眼病，那么你这个恐惧的心理，它要远远超出这个高血压、高血糖这个心脏病。所以我们讲说眼病这块，大家一定啊要提早的去重视起来。那么如果说你不重视这个眼病，你看拖来拖去到最后，我们说心灵这扇窗户要是关上了，你的生活上它就完全没有这个质量了。所以好多眼病患者，你看发展到后期以后啊，你看我刚才跟大家讲到说对生活上要抱有希望，但是往往有很多眼病患者他没有希望了啊，你看到的所有的眼病患者，他来了找你看病的时候，你能看到他满眼的他都是绝望。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就讲说，王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一旦失明了怎么办？有很多眼病患者啊，这个每天自己都在想，说我眼睛万一有哪一天看不见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生活？好多人你看把这个助盲的一些东西啊，这些仪器啊，有很多人早早的就打算起来了。但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眼病啊，其实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而我们之所以说你没有看好，这个眼病到现在为止越治越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拖出来的病症，你耽误了这个眼病的一个治疗。所以眼病吧，要提早发现，咱们提早的进行治疗。但是你看得上这些眼病了，有的患者朋友说，那王老师，你看我这个眼睛现在呀，四五种的眼病。有的患者呢，到医院以后，大夫给的一个直接性的建议是什么呢？你这个眼睛就手术吧，是吧？有很多眼病患者呢，这个视力现在下降的就非常快了。你像有很多人这个视力是 0.1 0.2， 有的人这个视力可能还不到 0.1， 是 0.0 几的视力。那么说这种眼病它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呢？我告诉大家，你只要眼睛没有失明，你看你眼睛它就有一个康复的希望。我们说不能把眼睛变得跟好人一样，但是最起码你生活上你要能正常自理啊，是吧？你得自己能出门啊，你得自己能上厕所呀，你得自己能把这口饭给对付到你自己的嘴里边，这才是我们这一个健康的标准。所以我为什么每天跟大家讲说，你看36味透眼贴，它是专门针对啊临床当中的这些疑难性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比如说像我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啊、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还有视网膜的病变，像视网膜这个色素变性，再就是呢视神经萎缩，包括这个眼底出血，还有迎风流泪，再就是咱们眼睛上形成的各种炎症，你像这个结膜炎呢、角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还有这个视网膜的炎症、视神经的炎症，再就是我们有眼病患者朋友呢，这眼睛上突然你看就长出了这种云翳斑翳的异状乳肉啊，包括你看糖尿病患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高血压患者呢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啊，它都是在36味透眼贴的主治当中。所以只要你有这些眼病啊，你看你完全能够通过36味透眼贴去治。而36味透眼贴它在治疗眼病上，它就跟你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方法上它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说我把这个方子带给大家呢？36味透眼贴这个方子啊，它是传承了一个百年的一个方剂，这个方子传承得有上百年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啊，因为它在每一代的过程当中，它的药材呢包括它的配方要进行增加减，那么一个方子它在不断的改进过程当中，你看到现在为止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么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你看它这个里边36味啊名贵的中草药啊，它是经过了两次的破壁提取。所以我每天我跟大家就是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讲说，你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首先第一个你要放心的是什么？它就是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看它经过两次破壁提取啊，把这个药物当中所有的这些有效的成分完整的提取出来了，同时呢去除了各种杂质。所以你看大家用上之后，你不用打针，你也不需要去吃药啊，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所以它对咱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啊，安全性的给大家进行治疗。同时36味透眼贴啊，它针对眼病的治疗上呢，它不是说单纯，你记着啊，说我们去消炎呢，说我们去调肝调肾呢，它也不是说单纯的我去清除这个眼内当中的垃圾。36味透眼贴呢，它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你看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就不明白了，说王老师为什么要从这16层眼组织进行治疗呢？大家你看啊，人眼睛的这个构造啊，它是非常的精微，它就像一台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把这个眼睛你就给它想象成是一台照相机那就行了。那么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就是照相机的一个完整的结构。你比如说你看我们眼睛里边有什么呢？大家有的时候出现角膜发炎了吧，是吧？这个角膜是啥？角膜这就是一层咱们的眼组织结构。还有呢，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虹膜层啊，还有这个巩膜层，还有我们眼睛的脉络膜，还有这个晶状体，还有玻璃体、黄斑区，还有这个视网膜、视神经等等啊。你看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而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你看它也有什么呢？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所以说到这儿，很多患者朋友你就发现了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要给你检查这个眼底，检查眼底是什么？你深层当中它有没有形成病变呢？所以好多眼病它实际上它就是眼底病变。你比如说像这个白内障啊，晶体混浊呀，像这个青光眼呢、啊，啊，小梁网出现堵塞，防水循环通道排泄不通啊，这都是眼底病变。还有像这个黄斑病变、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包括说这个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哎，你看这都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形成的这个病变。所以好多我们治疗眼病的时候啊，你看大家往往你只是在眼表给它进行治疗啊，也就达到了眼睛的第一层啊、第二层啊、第三层啊、第四层。但是呢，这16层眼组织结构，那么最深层当中的眼底，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是始终都没有去治到。所以你看你没有治到，你的眼病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它能好吗？它肯定好不了。而且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就说这个药我们吃着不好使啊，这个药不对症啊，这个药呢它是假的。为啥呀？大家用来用去看不到效果。为什么看不到效果呢？没有治到眼底啊，你只是在眼表进行缓解呀。啊，所以说36味透眼贴，你看它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呢，你看36味透眼贴为什么说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这里边啊，36味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它的这个入药的药材上都是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你像这里边有藏地的通天眼，通天眼是什么呢？就这羚羊角啊，啊，羚羊角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尤其在眼科当中啊，你看羚羊角它本身它就具有这个去翳明目的功效。所以说加入了这个藏地通天眼以后，你看它能够直接作用到你眼底当中最深层。你不管是说你第十层也好，15层也好，16层也好，它能够把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所形成的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很多老患者朋友大家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啊，尤其像有这个青光眼的患者，你看我们当天用上，大家当天就感觉到，哎呀，这个眼睛特别舒服，是吧？特别得劲儿。尤其青光眼的患者眼压高啊，你看眼睛胀疼，但是你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当天用上的时候，你看你眼睛它就有什么感觉？特别轻松的感觉，眼睛胀疼的情况就能缓解啊。我跟大家讲过，你看尤其青光眼眼压高的患者，你第一天晚上睡觉你睡得就能好。为什么呢？因为它作用到你眼底了，你青光眼本身它就是眼底当中病变呢，那么这个药物它作用到你眼底当中了，作用到你这个防水循环通道这一层了，那么你看它就起效啊，

喜笑的时候，你眼睛上自然而然它就有感觉，对吧？你看除了这个藏地通天眼入药以外，还有像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我们说天山雪莲这是一味名贵的药材，而且是咱们国家的保护植物。这个天山雪莲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生长在天山山脉啊，海拔4000多米的悬崖峭壁当中，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它的气候啊是非常的寒冷，你看常年积雪不化，一般的植物它是很难去存活的。但是啊，只有这个天山雪莲，它能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去生存下来，所以就代表着它具有一定性的特殊性的药性。还有你像这个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也是护眼的仙草啊，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能促进咱们眼部的血液循环。那同时还加入了呢，像贵州的千里光，这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是对于眼科来讲特别列出的这样一位治疗眼病的药材。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让眼细胞进行了修复再生。所以咱们眼病患者，你看你通过36味透眼贴治疗以后啊，不用打针，大家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把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形成的这些眼毒，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以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啊？就是它能够让你的眼细胞进行修复再生。所以很多老患者朋友，大家用完36味透眼贴以后啊，你看我们再去这个医院再看这个视力表的时候，哎，大家突然发现这视力提升了，是吧？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你能看见墙上挂的那个钟表了，能看见是几点了。什么意思？你视力在恢复，这就是你眼细胞修复再生的一个结果。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啊，在临床上你看它至少能够让眼病患者的视力呢提升到5行以上。所以我们一直讲说，你看治疗眼病上啊，包括说各种这个疾病，我们一直讲这个疗效它到底是什么？它这个疗效就是让你的眼睛它能恢复。同时你看通过36味透眼贴治疗好的眼病以后，大家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眼病好了，它不会出现任何反弹，出现任何复发的情况。你看36味透眼贴它在咱们全国三甲医院呢临床当中得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呢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那治好以后，就到现在为止，从咱们的临床数据当中来看，没有任何一例它出现了反弹，出现了复发的情况。所以你看我给大家治疗眼病，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不是说单纯给你们去治眼病啊，干什么呢？什么叫药到病除啊？眼病好了它不犯，这叫药到病除。你不能说我今天用完药了感觉好了，明天我还得接着用，常年的再去用，那不叫治疗，那叫缓解。所以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讲啊，说你看我们治疗眼病上要的是什么呢？要的就是这个疗效，而不是说我每天担心我这眼睛哪一天突然之间看不见了，我担心我眼睛哪一天又出现其他性的这个病症了。所以36味透眼贴它就是从病根上给大家解决咱们眼病的一个根源的问题。那么这次呢，咱们36味透眼贴啊，它也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当中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而且这次也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有这个经济能力，我们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机会能够去用上。所以咱们这次呢，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给咱们眼病患者进行了一个帮扶补贴的救助。而且这次的补贴救助啊，它是直接给大家补贴到底了。什么叫补贴到底呢？不是说给你减免10块8块，也不是说给你减免100、200，它是呢直接让咱们老百姓，你不管任何家庭，你能承担得起，你能用得上。所以这次活动大家参与上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买2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这4个疗程啊，我们自己就承担多少呢？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了。老朋友大家知道吧，咱们这4个疗程原价多少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但是这次啊，因为有国家的帮扶补贴救助，所以说四个

0: 疗程我们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但是因为现在啊，咱们的救助补贴基金呢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只剩下呢最后这一点这一小部分了，所以咱们这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那么没有报上名的呢，大家现在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的来跟咱们场外老师啊进行报名预约预定，这个优惠活动你才能有机会享受得到。那么一旦咱们活动结束了啊，不管是任何地区还是我们的老患者新患者也好，大家你再来买的话，你只能按照原价再去买了。所以大家千万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你才能享受得到。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说实在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啊，
3: 这36位投眼贴啊，我是受益者。
0: 嗯，老朋友了。
3: 对，这4个疗程你看停药半个月了。
0: 哦，都停药了。
3: 嗯。
0: 啊，
3: 我家是辽宁大连的。
0: 啊。
3: 哎，你看停药这半个月也没反弹也没复发。
0: 好。
3: 哎，说实在你看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省钱还省事儿，一贴就好啊。
0: 嗯，吃贴就好，还少遭罪呀，是不是？
3: 对，少遭罪，确实在不会是第五代加强型产品的。
0: 嗯，36位透眼贴，它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专病专治。你看，我跟大家讲，只要你们对症，用上这个36位透眼贴以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
3: 嗯、
0: 哎，
3: 嗯，今天呢打电话，王老师，
0: 嗯，
3: 我就把好消息反馈给你，
0: 嗯，
3: 顺便吧。给我叔家我姐，这不听说有活动吗？在订这个透眼贴。
0: 嗯，好，那就说说你们的情况啊。
3: 好好好。
0: 哎，
3: 你看我今年65岁，我这个糖尿病啊得有10来年了。
0: 嗯，
3: 这并发症就是这个眼病，咋的呢？有眼底出血
0: 啊，
3: 就血块，眼睛发红，打过激光还不吸收。
0: 嗯，
3: 视力下降，再一个有啥呢？有这个白内障。
0: 哦。
3: 哎，总觉得有蒙有雾啥的。雾气昭昭的，视力就是瞅东西，那浑化的瞅不清楚。
0: 嗯，
3: 还有玻璃混浊
0: 啊，
3: 眼睛黑点飞蚊，以前头几年小，这2年越来越大了。
0: 嗯，
3: 影响视力了。
0: 嗯，
3: 你说我们用咱们36位透眼贴之前，那个左眼是0.06，
0: 嗯，
3: 右眼是0.08。
0: 嗯，视力太低了。
3: 对，视力太低了，想把生活能自理呀、
0: 啊。嗯，
3: 有时候不敢出屋。外边你说马路上车也多，磕着碰碰碰着啥，老伴儿不让出去。
0: 嗯，
3: 哎呀，心里憋屈。你说是这眼睛不好啊，才能体会到这个。你说不出去，就你说憋了吧唧，人活都没啥意思，是吗？
0: 生活没有质量，什么叫寸步难行？
3: 对对对，
0: 这就叫寸步难行啊，对不对？
3: 嗯，是。哎，说是能不治吗？医院没少跑，钱是没少花。
0: 嗯，
3: 效果也不好。
0: 嗯，
3: 这回选择咱们36位透眼贴，用在一个那个。当天用上当天见着效果了，
0: 好，
3: 得劲舒服啊。
0: 嗯，
3: 已经眼睛刺挠痒，老年搁手油还淌眼泪。
0: 嗯，
3: 哎，你看当天用上感觉眼睛舒服得劲儿，
0: 嗯，
3: 6-7天吧，感觉不淌眼泪了，眼睛不磨的挺好。
0: 好，
3: 哎，别的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0: 嗯，
3: 哎，一个疗程前，玻璃混浊基本好了，黑点飞蚊变小，基本没有了。
0: 哎，
3: 白内障蒙雾啥的变薄散开了。
0: 嗯，
3: 哎。你看，2个疗程前，白内障基本上没有雾，没有蒙了，就感觉拨开云雾见晴天了，
0: 很好，
3: 能出门了。
0: 哎
3: 哎，出门溜达，心情好了，在小区跟前转转哈，
0: 嗯，
3: 能把老伴收拾收拾屋了，哎，就感觉自己是个有
0: 嗯
3: 那什么人，不是废人了，是不是？
0: 是废人了啊、嗯，生活上有质量了，对不对？
3: 有质量了，
0: 哎，
3: 心情也好了，哎，就是接着用，这不4个疗程停药这半个月，
0: 嗯，
3: 哎，高兴啊。哎，是上公园溜达溜达，
0: 嗯，
3: 哎，瞅这个说是蓝天白云的，花花草草的，
0: 嗯、
3: 多好啊，是不是？
0: 没错。
3: 嗯，你看这回我测下视力，左眼0.5，右眼0.6了、
0: 嗯。你看视力还提升了。
3: 哎、是啊。
0: 嗯。
3: 关键咱们这36位透眼贴还救了我，还少遭罪。
0: 嗯。
3: 你说不打针，你说打针疼，不吃药吃药这啥的，是药三分毒，是不是？
0: 嗯、
3: 不手术，你说是你别的动刀行，这眼睛动刀的，我多少有点担心呐。
0: 嗯。
3: 是不是啊？哎，你说这回啊，帮老伴买买菜，
0: 嗯，
3: 捅捅饭，
0: 嗯，
3: 人就像你说活有质量的，
0: 嗯，
3: 这多活几年，你说还有这退休。

0: 金，咱们这国家政策也好，是不是？
1: 没错啊。其实你看咱们现在啊，这个眼病的治疗上，我一直跟大家在讲，它没有大家呀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在临床当中这30多年的期间，其实你看我接诊过很多眼病患者，为啥有的眼病患者这个眼病到最后越来越重呢？我跟大家讲，就是大家拖出来的这个眼病。你看你反反复复治，反反复复不好，那么他拖来拖去，这眼病肯定会越重，越治越重啊，是吧？而眼病啊，它不像说，你看大家就是你得上癌症了，它治不了，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跟你讲说，你看你得上眼病了，那你就回家等着失明吧，是吧？眼病它完全能够进行去治疗，只要你的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你看你的眼病能不能好，它也能好。这36味透眼贴，它就是专病专治。而且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是说我给你眼睛消炎，我也不是说给你眼睛去调肝调肾，干什么呢？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这治的是啥？治的是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你看咱们16层眼组织里边，它任何一层它都干干净净的，它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没有这些眼毒的这个破坏了，它就不伤你的眼组织了，那你眼睛自然而然就亮了。你看你眼底出血的血块，它能吸收，白内障晶体里边它不混浊了，它就变得干净透明了，你眼前这个雾它就没了，是吧？玻璃体这一层，它没有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那就相当于把玻璃镜子上那个小小泥点给它抠掉了是一样的。那你看你这玻璃它就是透亮的呀，对不对？哎，而且36味透眼贴，你看它这里边提炼出来的36味透眼明目肽，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视力它就有支撑的功能了，所以你看你视力才能恢复到0.5、0.6啊，是不是？
0: 对，你看这回王老师，我的眼底出血，这血块也吸收了，眼睛也不红了。哎，这不用挺好吗？我停药这半个月始终没反弹，没复发。
1: 好，
0: 这不是我听说活动了，我是家在辽宁大连的。我听现在要是1000多块钱买2疗程，赠2疗程。
1: 对。
0: 听说这是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
1: 没错。
0: 我寻思嘛，给我叔家那我二姐啊，订一份。她今年70了
1: 啊。她是什么眼病啊？
0: 我跟你说一下，她是青光眼。这眼压高啊，高下就达到40多了。
1: 哦。
0: 眼珠胀乎疼。
1: 嗯。
0: 她这眼睛，这青光眼拐的这出现视神经萎缩了。视野瞅也瞅不全了，眼睛有黑块啥的。
1: 嗯。
0: 现在左眼是。只有光感，右眼是0.03了，生活自理都成问题了。
1: 那肯定是啊，你看他现在青光眼已经很重了，而且像他这个情况，一定要抓紧时间治疗，千万不能再耽误了。因为啥？青光眼这个伴随着眼压高啊，这如果说高到一定程度了，它会随时随地导致爆盲，就是随时随地都容易失明啊。啊，
0: 是，就担心这事儿呢，关键。我用出效果来了，我不能让我姐遭罪啊！我俩关系处的还挺不错的，你说是不是？那个
1: 让他赶紧用这个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因为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啊。
0: 对对对。
1: 像他这个情况呢，也是让他用上4个疗程。
0: 嗯。
1: 那你这次要是参加这个活动啊，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因为现在呢，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你只有报上名了，你才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买4个疗程的这样一个救助活动啊。
0: 嗯。好好好，王老师，我也不跟你唠了，我马上打电话把药订上啊。
1: 好，那我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谢谢王老师。
1: 好，
0: 再见。
1: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王老师啊？
1: 对，我是王老师啊。
3: 哎，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不容易。
1: 嗯。
3: 我是咱陕西西安的啊。
1: 啊。
3: 哎，我说是打这36味透眼贴吧，效果真是又快又好。
1: 嗯，你用上了是不是？
3: 用上了。
1: 嗯。
3: 哎，你不知道，我是当初啊，念我有这多虑的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还迎风流泪，毛病多得很。当时我因为啥呢？也不是说是玩和老板反对啊，因为咱我以前真是贴的、滴的、吃的、抹的，也用了不老少钱，花了好多了。但是这念我不见好转
1: 啊。
3: 嗯， 当初我也就是想着

0: 治他们哦，先买上两个疗程，因为啥人家都反对呢。但是这个病得到谁身上谁遭罪，谁着急难受嘛。
1: 没错了，你看咱们这个眼病一旦说要是得上了，你要是初期大家可能是还有点希望，但是越到后期你对自己越没有希望，是不是？谁也不想让眼睛失明，你想人要是眼睛看不见了，你那生活上还有质量吗？是不是？
0: 哎，就是，
1: 哎，
0: 你说的太对了。嗯，哎，我真正的感觉到，你看这现在当初买了两个疗程，现在也就是是还两三天就用完了啊。
1: 嗯。
0: 哎，但是王老师，咱这36位拖延天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对，
0: 贴了就好。我记得我贴当天，哎，就感觉到见到效果了，
1: 好，
0: 脸我哎凉凉爽爽的，
1: 哎，
0: 感觉到清清爽爽的，好的很啊。
1: 嗯，好。
0: 这不是一个礼拜，哎，我就感觉到脸我就感觉到出去啥的，哎，衣服也不流泪了，也不红也不疼了。以前难受的我就光想着你揉你脸我，越揉越难受，越揉越疼。哎，这现在呢，你看这我记得用了也就是一个礼拜左右，哎，脸我也感觉到舒服了，不仅舒服了，脸我不红不疼了。
1: 好，
0: 出去咋地见着风也不流眼泪了。
1: 嗯，
0: 也就是用了有个一个疗程左右的时候啊，眼前我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哎，脸色也变淡了，小黑点也减少了。这不是你看现在也就是两个疗程快用完了。哎，真是万万没想到，王老师，你看我这年我视网膜色素变性和小时候就有你们好多年了，万万没有想到，你看现在屋里看啥东西也不受影响了。而且我现在出去吃完饭散散步消化消化，你看也能看清楚了。
1: 很好啊。
0: 这以前我那年我这视力也就是有个0.1、0.2这样子哦。你看前天晚上休息哈，说是带我到医院检查哈。万万没有想到，王老师，这视力已经提高到0.4、0.5了。
1: 你看，你视力上这就恢复了，是不是？
0: 对。
1: 很好啊。那这回你看，你用上了将近2个疗程，你眼睛给你恢复到这样，大家自己比较一下。咱们36味透眼贴给你带来的效果，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2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0: 哎，我好多了，王老师。
1: 你看，这就是什么？药对症就是一口汤。你不对症的话，你就得用车装。为啥说家人孩子不同意？
0: 这句话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呀，好多家人都说：“哎呀，你不要再买药了，你这钱呢花的都不少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用的方式方法不对。你看不到效果，你花的钱都是冤枉钱，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耽误你眼睛恢复。你看有很多人这个眼病越治越重啊，是不是？
0: 对。
1: 有人就说，那你看王老师，你说我也在治，那他的眼病怎么越治越重？什么原因？你没治到正对地方。眼病的治疗上，他不是说大家记着我去消炎呢，我去调肝呢，调肾，你不要把这个眼病治疗的方向给他走反了。那你要是走反了的话，你走多长时间你也治不到地方，你眼病它也不能好啊，对不对？
0: 对。
1: 咱们人眼睛形成这些眼病，你看包括说像你这个眼睛有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这叫啥？这叫眼底当中形成病变了。人眼睛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看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而我们往往在治疗的时候，你看你们治的是什么呢？治的是眼表，就是表层那几层，你在不断的去给他用药啊，不断的再给他去消炎呢、啊、你看你治来治去，你总也治不到眼底。你眼底治不到，大家想想你这眼病它能好吗？是不是？所以36味透眼贴为啥我跟大家讲说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不管你这个是眼表当中的也好，还是眼底当中深层性的这些眼组织里边形成的眼毒也好，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

0: 眼表也知道了，眼底当中也知道了，那你想想你眼病你能看不到效果吗？对吧？
1: 对，
0: 你看你玻璃体上的这个小点儿，慢慢的它就没了。为啥？眼毒给你吸收淡化了呀。你为什么说视网膜色素变性？现在说你看王老师，这个天气再暗点儿，光线再暗点儿，我也能看得见了，因为你营养补充上了。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你再接着用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不但说你的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能好，你就以后不用再常年说我去吃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花青素之类的，你眼睛看东西依然清楚，而且这个视力上还能提升，你就是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这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对对对，但是王老师做今天打进来的话，就是这个视力恢复，我现在也有信心的很啊。这不是我听到说是咱现在花1000多元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嘛？说是赠品剩下一小部分了。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你赶紧给我盯上，我就想这次把这念我彻底治好呢。
0: 嗯，好，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因为现在呀，咱们这个救助资金呢，就只剩下最后这点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你要是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说我就花1000多块钱把这4个疗程的药都拿到手，怎么办呢？你也不能在我这儿报名，因为咱们现在有的地区名额已经没有了。你呢，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去把这个名额预定上，你才能参加上这个活动啊。
1: 哦，好，我行，我王老师那个知道了，我再跟你不多说了，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再见了啊。
0: 好，赶紧打电话报名吧，再见了啊。
1: 嗯，好，再见。
0: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迎接下一位，你好。
5: 王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5: 我今天很有点急事儿。
0: 嗯。
5: 我前个吧花了1000多块钱买了一份那个买2疗程送2疗程的那个36味透眼贴。
0: 嗯。
5: 现在我一听说马上要结束了。我心里是我这药还没收着啊。
0: 嗯。
5: 怎么要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这个买2疗程送2疗程呢？
0: 哦，你是啊。已经报上名了，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呢，这个药你还没收到呢，是不是？
5: 对对。
0: 哎，我确实跟大家讲了，因为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但是呢，如果说你已经啊报上名了，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啊，你就放心的在家等着就行了，因为咱们只要报上名了，这个名额呀就已经单独的给你预留出来了。每个地方啊，咱们给大家送呢，也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可能是没排到你呢，所以说你稍微等个1天半天的，他就能给你送到了啊。
5: 啊，行，那怎么我是黑龙江伊春的，
0: 嗯，
5: 我叫李红发，
0: 啊，
5: 别把我忘了啊。
0: 啊，不能，你这样，一会儿啊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去问一问啊。
5: 哎，那个太细了。
0: 放心吧啊。
5: 好啊。
0: 哎，那你电话打进来了，你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啊。

0: 是什么情况啊？
1: 是这样，我今年是78了。
0: 哦，
1: 这岁数也大点了。
0: 嗯，
1: 有这个白内障。
0: 嗯，
1: 这老花眼是肯定的。
0: 嗯，
1: 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
0: 嗯，
1: 你说这眼睛啊，跟这白内障不跟这玻璃体浑浊不赶紧解决，
0: 嗯，
1: 到家那天那可毁了。
0: 嗯，那你现在看东西就已经出现模糊了，是不是？
1: 是模糊，重影呢。
0: 嗯，
1: 眼前净些黑点儿。
0: 嗯，
1: 挺烦人的。
0: 嗯，那视力现在怎么样啊？
1: 视力不行。
0: 嗯，
1: 我前一阵儿我孩子带我上医院去，还去看过一回。
0: 嗯，
1: 检查视力，左眼是0.2。
0: 嗯，
1: 哎，右眼是0.3。
0: 嗯，这个视力肯定是不够用了啊。
1: 不行，
0: 哎，肯定是不行，因为你现在这个视力上，你可能出门啊，
1: 嗯、
0: 现在都费劲儿啊。
1: 嗯。
0: 尤其像你这个眼睛这个情况，一个白内障，这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老年性眼病。白内障如果说你现在没有发展到成熟期，咱们这个年纪了，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也不用着急就去做这个手术了啊。再有一个就是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老花眼。其实你这个眼病啊，你用这个36味透眼贴完全对症。可能大家听我节目，你们也听到了，36味透眼贴治疗眼病上，我不管说大家年龄多大啊，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你眼病上现在得上多少种，视力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咱们这36味透眼贴就能够给你进行治疗。而且它是从咱们眼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您别看说都78岁了，岁数这么大，你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啊，我告诉你，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那你眼睛它特别清爽，特别舒服啊，你第一天晚上睡觉你就能睡得好。这个36味透眼贴呢，它把你的16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你看他给你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啊，你眼睛上这个小黑点啊，一点一点的就吸收就淡化了，到大的变小了，小的就吸收淡化就没了。这4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啊，不但说你眼睛的白内障，你的玻璃体混浊，你老花眼能恢复，你的视力上也能提升。就这个岁数，你的眼睛视力要是恢复到个 0.56 啊，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呦，我就盼着那天了。
0: 哎，这回你报上名了呀，就放心的在家等着。我知道大家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呢，就赶紧帮你问一问啊。
1: 行，好，那麻烦王老师了。
0: 啊，好。然后呢，收到以后好好用，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的，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行。
0: 好，哎，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啊，再见。
0: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迎接下一位，你好。
3: 你好，王老师。
0: 嗯，你好。
3: 王老师，
0: 哎，
3: 我打进电话吧，是太难了。
0: 嗯。
3: 太不好打了。
0: 啊，不好打。
3: 你说吧，我为啥要非得要打这个电话不可？
0: 嗯。
3: 因为吧，我把想把我的喜悦心情，
0: 嗯，
3: 我告诉你。
0: 哦。好，看来你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
3: 是，
0: 哎，
3: 因为吧，原来也不知道哈。
0: 嗯、
3: 哎，我是沈阳铁西的哈、
0: 嗯，
3: 我今年都71岁了。这个吧，36味透眼贴我不知道。
0: 嗯。
3: 俺们家亲戚吧，他贴了，贴的好，他告诉我了。
0: 嗯。
3: 啊，他告诉我了之后吧，哈，他说的这个吧，你买吧。那个他吧又不打针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对，
3: 这么事儿不就不遭罪了吗？
0: 嗯，
3: 而且吧人家吧是36味药材组成的，
0: 没错，
3: 啊，里头又是什么那叫天山雪莲呐，
0: 嗯，
3: 还有南海的珍珠，
0: 对，
3: 啊，他说你就放心吧，
0: 嗯，
3: 就这么吧，我一下子也买了4个疗程的，
0: 哦，你也用上了，
3: 啊，
0: 嗯，
3: 我现在用了3.5疗程了，
0: 嗯。
3: 我眼睛基本上都好了，
0: 是吧？
3: 哎呀，
0: 哎，
3: 我现在吧，每天我可高兴了。
0: 嗯，
3: 我寻我71岁的人了，那时候我都寻思我好不了了。
0: 嗯，
3: 因为我那时候吧，我眼睛太重了。
0: 嗯，
3: 你看哈，我有青光眼，那青光眼那眼压可高了，都40多呀。
0: 啊、
3: 那天天给我疼的，那时候我真是的，我就是天天的哭啊。
0: 嗯，
3: 那疼的吧，你眼眶子，你什么，哎呀，就眼珠子，那都胀乎乎的疼。
0: 嗯，
3: 疼的你呀、啊，真是的，你说死死不了，活还活不起的。
0: 嗯，那眼睛胀疼啊，那个滋味啊，特别难受。他有的时候你看你青光眼眼压高，他不仅仅说是眼睛胀疼的事儿，他带着你这个头也疼。有的人就像那个头疼的就跟那个偏头痛是一样的，而且你看你这头一疼眼睛一疼，你这睡觉睡得就不好。你有多少人成宿成宿睡不着觉啊，那你想你的精神状态他能好吗、嗯、对不对？
3: 是，
0: 哎，
3: 还有吧，那个玻璃体浑浊。
0: 嗯，
3: 哎呀，这眼睛啊，我就寻思是啥玩意儿啊，这都黑道子竖道子的，又是小球球那个症状的。
0: 嗯，
3: 哎呀，你怎么揉你怎么整他下不去。
0: 那、
3: 嗯、啊，关键是啥呢，我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
0: 啊、
3: 哦、那视神经萎缩啊，差过5米都看不见了。
0: 嗯，
3: 而且吧哈，就王老师就余光都没有了。
0: 嗯。嗯，
3: 哎呀，那视力呀、啊，下降可快可快了。
0: 嗯，
3: 你说吧，我怎么，我药我吃没少吃。
0: 嗯，
3: 后来吧，我的左眼睛就剩光杆了。
0: 嗯，
3: 哎呦，我心这下完了，谁告诉我啥灵丹妙药也治不好了？
0: 嗯，没信心了，
3: 没有信心了。
0: 哎，
3: 那右眼睛就剩0.1了。
0: 嗯，
3: 你说能干啥呀？
0: 嗯，
3: 啥也干不了。你说天天吧哈。哎，就搁屋里坐了。
0: 嗯，
3: 有时候吧就搁屋里头躺着。
0: 嗯，
3: 啊，就寻思这辈子完了，那就等着瞎吧。
0: 嗯，
3: 就这么的。这一天突然之间家里来电话。
0: 嗯，
3: 哎呀，亲属来的、
0: 哦、
3: 就告诉我了36位透眼贴。
0: 嗯，
3: 哎呀，王老师当时我的心情啊，
0: 嗯，
3: 我可敞亮了。
0: 啊，
3: 我心里想哈、啊，还真有药都能治眼睛的哈。
0: 嗯嗯，
3: 我就心里想哈、啊、
0: 嗯，
3: 我就赶紧买了，买了回家就贴上了哈、啊、
0: 赶紧用上了
3: 啊。我贴上之后吧哈、
0: 嗯、
3: 我就觉得吧这眼压往下降，因为啥呢、
0: 嗯、
3: 就感觉吧哈就没有原来它就这么疼啊，疼的难受。
0: 嗯， 嗯， 嗯，
3: 我就感觉吧它往下降。
0: 嗯，
3: 等到10天的时候，哎呀，我这回这个眼睛好了
0: 哦，
3: 眼压吧就剩18-19了。
0: 眼睛不胀不疼了呀，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
3: 你说我那时候吧，哎呀，我都高兴啊。哎呀妈、
0: 嗯、
3: 我就心话我怎么感谢你呀、啊、王老师。
0: 嗯，
3: 那个时候吧就想给你打电话
0: 啊、
3: 哦、可是这电话啊就是打不进来啊。
0: 嗯，
3: 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王老师，
0: 嗯，
3: 就那些黑点子大大小小的没了。
0: 嗯，
3: 你怎么转它也没了。
0: 好
3: 啊，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哈，
0: 嗯，
3: 哎呀，我这回吧哈，我的视野吧看宽了。
0: 嗯，
3: 啊，而且吧你说的就两个疗程我就能下楼了。
0: 嗯，好，
3: 还能买菜。
0: 嗯，
3: 晚上吧我还能遛弯儿了。
0: 哎，
3: 哎呀，那心情那心情真是的没法说。
0: 嗯，
3: 就是个嘴吧没法形容。
0: 嗯，
3: 啊，
0: 嘴没法形容，但是心里高兴，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嗯，
3: 我现在哈，这不是3.5疗程了吗？
0: 嗯，
3: 哎呀，我的视力呀、啊，一个眼睛左眼睛0.6，一个眼睛0.7了，
0: 很好啊。
3: 啊，我就心里想哈，
0: 嗯，
3: 我给王老师打电话，
0: 嗯，
3: 那个我也没有太大能耐，我71岁老太太，
0: 嗯，
3: 我就寻思哈，你啥时候有功夫啊？
0: 嗯，
3: 我请你吃顿饭。
0: 哦，哈哈，你太
3: 表达我的心意，王老师。
0: 嗯、好。好，我呀能够感受到大家这个心情啊。
3: 今天吧打电话吧，我还有个事儿，王老师。
0: 嗯，
3: 你说吧，我就听着咱们有活动了。
0: 没错。
3: 啊，你说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就送两个疗程。
0: 嗯。
3: 而且吧药还不多了，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嗯、对，要提前结束啊。
3: 啊啊，那王老师、哎、我跟你商量商量哈。
0: 嗯，
3: 就我的眼睛那时候都灰心到都没法说了，就等着死了，眼睛瞎了。
0: 嗯，嗯，
3: 我就寻思1000多块钱我还能买得起。
0: 嗯，
3: 我就寻思我买的、
0: 嗯、
3: 我留吧，
0: 想再用点，
3: 我留个巩巩固巩固，王老师、
0: 嗯、好，1000多块钱呢任何家庭现在大家都能承担得起，但是这1000多块钱我也跟大家讲了啊，这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给我们的补贴救助资金， 你看你是老患者老

0: 朋友了。你也知道，这四个疗程原价呢是多少钱？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对不
1: 对？
0: 哎，但是咱们36位透眼贴啊，你不管它是原价也好，还是说救助价也好，它在疗效上都是一样的。你看我跟大家讲啊，只要说你对症，你看你用上36位透眼贴，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这个眼病大家得上之后啊，其实没有你们想的这么难去治疗。你看你之所以说没治好，就是一个原因，你的方法用的不正确呀。你治病上你走的路走反了，走到反方向上去了。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治疗眼病的时候，你看你过去你用这个眼药水也好啊，吃口服药也好啊，甚至说打针也好啊，它叫什么？它叫缓解，它叫救急。啥叫缓解，啥叫救急？心梗的人得了心血管这个堵塞了，你得拿支架去给它撑开呀，这就叫救急呀。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但是说为什么36位透眼贴，你看你用上之后，大家就发现跟你以往治疗方法不一样，因为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它治的是啥？治的是你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啊。你看你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它没有了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那你眼睛自然而然它就亮啊。你防水循环通道这一层它不堵，你眼压它就下降了。他眼压他就恢复正常了，玻璃体里边没有这些小点的存在，眼前就没有这些小道子小蚊子在你眼前飞了。尤其是什么像视神经萎缩的患者，为啥你现在看东西他没有这个缺边少角了？36位透眼贴，你看他36位名贵药材，它里边不仅仅说是有南海珍珠、天山雪莲入药，还有啥？还有你像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就这羚羊角入药，还有你像那个贵州的千里光、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它干什么？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恢复了，你视神经萎缩才能好，你的视力才能恢复这么好啊，是吧？
1: 哎呀，太好了。
0: 所以你看整个给大家治的是啥？治你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啊。所以你这回呀，这样咱们36位透眼贴四个疗程，它是一个足疗程用药啊，你把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咱们多一个疗程也不需要去用了，放心停药就行。以后你就任何药不用再用，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复发了啊。
1: 好，
0: 哎，
1: 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不参加活动了。
0: 放心吧，啊，这回眼睛好了，想去哪儿溜达，不抬腿就能走了嘛，对不对？
1: 是，
0: 哎，好，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
0: 哎，
1: 那王老师祝你健康长寿。
0: 好，谢谢你，好好保重身体，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进行接下一位。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啊。
0: 哎，是我啊。
3: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很高兴啊。
0: 哎，
3: 王老师啊，我是天津宝坻的。
0: 嗯。
3: 哎。我这个什么呢，我这个眼睛啊不行啊。
0: 嗯，
3: 我是啥的，我跟你说，我原来啊是个教师
0: 啊，
3: 当老师，现在退休了。
0: 嗯，
3: 眼睛不行，700多度的眼镜片，厚的跟那个平底一样。
0: 嗯
3: 啊，眼睛啊有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有那个波魂。
0: 嗯，
3: 眼前老打闪。
0: 哎，
3: 对对对，眼睛现在都快瞎了啊。
0: 嗯，
3: 哎，哎呀，这个眼睛现在黄斑变性都出现了，看东西歪歪扭扭的啊。
0: 嗯，
3: 王老师啊，您的节目我听了3、4天了。
0: 嗯，
3: 我听着不打针不手术，一贴就好，还不吃药。
0: 嗯，
3: 不伤肝肾的啊。
0: 对，
3: 我们邻居老太太白内障，手术前签了个字。
0: 嗯，
3: 眼睛做了手术之后，现在不行，又复发了啊。
0: 哦，
3: 那么大岁数80多的人了，不行啊啊。
0: 嗯，
3: 后来儿女说打针一针4-5千啊，一针4-5千，那打瞎了咋办呢啊。
0: 嗯，
3: 我听见你是36位透眼贴啊。
0: 嗯，
3: 是第5代产品，
0: 没错，
3: 效果不好能用到第5代嘛哈。
0: 啊，对，这是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方子了啊。
3: 是，
0: 哎，
3: 我就想，不是1000多买俩了，是赠俩疗程啊。
0: 嗯，
3: 但是最后一小部分马上结束了啊。
0: 嗯，
3: 那个嘛呀，就是王老师啊，我想用啊。
0: 好，
3: 您看行吗？啊。

0: 你这个眼病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个是玻璃体出现混浊了，再有一个就是上年纪，
1: 嗯、
0: 你看它很容易出现什么呢？黄斑区的一些病变，就这个黄斑变性啊，
1: 是，
0: 所以、
1: 啊、
0: 才导致你看东西啊，它出现了这个扭曲，出现了变形的情况。你现在黄斑变性，这个医院大夫应该给你开了一些，你比如说像叶黄素、胡萝卜素之类的药了吧？是不是？
1: 哎呀，我家里满抽屉都是药，多得很啊。
0: 嗯。但是你看大家你吃来吃去，你可能就自己感觉得到了，就这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为啥说大家吃来吃去总也看不到效果啊？我跟大家这么讲你就明白了，你眼睛当中的这条血管微血管堵住了以后，它血液循环它不通了，你就给它补充再多的营养它吸收不到，那你想你的眼睛它能好吗？是不
1: 是？肯定好不了啊。
0: 那肯定
1: 是
0: 啊，因为人眼睛我不说嘛，它就像一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那你这个眼组织当中，它如果存在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这些眼毒的存在，它就像一块那个大石头一样，它就在那堵着，就让你这条道过不去。你有最好的东西它也过不去，
1: 是
0: 不是？是，
1: 就这理，就这理、
0: 哎、
1: 啊。
0: 所以你看为啥说36味透眼贴跟以往大家用的药不一样呢？36味透眼贴它为什么是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呢？它这36味药材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啊，没有任何杂质，把精华成分全部提取出来，它的穿透性非常强，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完全能用。你用多少呢？你按照4个疗程来用，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它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它所产生的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啥意思？就是把你这块大石头给你搬开，我得让你这条道它能通啊，是不是？你这条路通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没有东西在这破坏你的眼组织了，你看你玻璃体当中的这个小点慢慢就没了。啊，黄斑区这块血液循环通畅，你所需要的营养它血液当中它就自己能给你供应了，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扭曲变形的情况。你看这4个疗程你要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的黄斑病变呢，你的玻璃体混浊能好，你视力上能提升，你就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行，
0: 哎、
1: 那我是天津宝，你能给我送过来吗？这活动马上结束了啊。
0: 你这样、
1: 啊、
0: 想报名参加活动啊，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你报上名了，这4个疗程你自己承担1000多块钱就完全够用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行，那就谢谢您了，王老师啊。
0: 好，
1: 好好，
0: 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
1: 哎，
0: 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哎、好，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
3: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Four o'clock PM。
4: 想用新的就用新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5: 叫你来领补贴了。今年的以旧换新补贴申领方式和使用方式都重新升级了，全面优化，使用更便捷更省心。淘宝、天猫、抖音、京东平台都已经开通了站内一键领券功能，无需跳转外部链接，在对应 APP 内就能够轻松锁定补贴资格，操作简单又快捷。后续小米、快手等平台以及参与活动的银行 APP 也会陆续上线该功能。另外，支付方式也很灵活，京东支付、快手支付、抖音支付、支付宝、苏宁支付，还有参与活动银行 APP 的云网支付都将在近期陆续开通，多种支付渠道随你开心，流程更顺畅，选择更丰富，让大家在家电选购时省时省力又实惠。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想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

0: 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 30% 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 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假期出行如何准备衣物。金秋时节正值出门旅行、短途出游的国庆小长假，但很多人都有同一个烦恼，秋天天气太善变了，不少人出行后要么热到出汗，要么冻到感冒。秋季出行穿衣从来不是简单的多穿或少穿，而是跟着天气精准穿搭，科学换季，灵活增减。秋日出行穿衣原则：洋葱式穿衣法。这是气象与健康专家推荐的出行穿搭思路，层层叠加，方便随时脱穿，应对昼夜温差。内层贴身，优先选择纯棉或速干短袖、薄长袖打底，外出活动容易出汗，透气面料避免汗液沾身吹风着凉，不要穿厚重不透气的贴身衣物。中层锁温，薄卫衣、针织衫、衬衫，午后天热可以单穿，早晚降温时搭配外套锁住体温。外层防护，风衣、轻薄冲锋衣为主，北方高原地区可备薄羽绒服，重点用来防风挡小雨，收纳轻便，不占行李。辅助配饰，薄围巾、遮阳帽、轻便长裤等，可用于防风护关节。分地域衣物准备的要点：北方昼夜温差大，清晨偏冷，完整三层穿搭，长裤必备，可备薄围巾护住脖颈。南方午后温度较高，白天短袖即可，随身带一件薄开衫或风衣，应对早晚和湖边晚风。高原山区天气变化快，日晒强，夜间很冷，薄外套加厚外套双准备，搭配帽子防风。

秋季出行穿衣避雷，避雷一，不要过度秋冻。老话常说春捂秋冻，但并非越冻越好。初秋可适当少穿，锻炼耐寒能力，但温差超过10摄氏度，遭遇阴雨大风天气时，必须及时。

0: 区增减才是最优解。近期云南大部分地区穿衣提示，云南秋季一山分四季，昼夜温差十分明显，白天阳光充足，体感偏热，短袖薄长袖完全够用，但一早一晚湖边山间风大，加上偶发短时阵雨，降温明显，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一雨成冬。昆明、大理、玉溪等中部地区随身常备一件防风外套或针织开衫，去往丽江、香格里拉等高海拔区域一定要备好冲锋衣甚至薄羽绒，高原紫外线依旧强烈，帽子不可少，长裤优先，减少吹风受凉。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国家巡回医疗队走进大理南涧。近日，按照2026年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工作安排，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国家中医医疗队一行九人，到云南省大理州南涧县中医医院及南涧县工郎镇、宝华镇等县乡医疗机构开展巡回医疗。巡回医疗期间，医疗队共义诊近500人次，免费发放药物200多盒包。在义诊的同时，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手术试教、专题讲座展开。医疗队围绕中医专科建设、适宜技术推广、老年健康服务等主题，举办多场专题讲座和实操培训。南涧县卫生健康局与医疗队多次对接，谋划远程会诊、线上教学和人才进修机制建设。南涧县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巡回医疗既让群众得了实惠，也为南涧县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注入了新动力。下一步，南涧县将逐项落实专家建议，推动远程协作和进修学习机制落地，把帮扶延续下去。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0: 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

0: 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姐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5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10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3: 有换车需求的朋友们要注意，汽车置换更新补贴领取有条件哟，必须是通过售卖方式转让登记在本人名下的云南号牌乘用车，旧车要在2015年1月8号含当天前登记在申请人名下，并且在2025年1月8号到转让登记日期之间没有任何转让登记记录的才可以。满足以上条件再购买新车的就能够申领汽车置换更新一次性补贴支持，如需换购新能源车，按新车价格的8%补贴，最高可以补15000元；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车的，按新车售价的6%补贴，最高可以补13000元。符合条件的赶紧换起来，补贴先到先得，用完了可就没有了。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金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沁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沁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

0: 点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商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大理属于白族聚居地，小吃融合山野物产与白族传统手艺。漫步大理古城石板路，街边小摊热气升腾，老店里食客满座，一口小吃就是触摸本地生活最直接的方式。旅行不只有山海风光，钻进大理的市井街巷，把这些小吃挨个品尝，才算完整的感受大理。吃包浆豆腐，推荐红鹰小吃，地址在大理古城博爱路68号。包浆豆腐是云南特色小吃，豆腐外皮烤得微韧，内里软嫩像布丁，轻轻咬破会爆浆，蘸上辣椒面、花椒粉、折耳根调配的蘸碟，香辣过瘾。这家老店除了包浆豆腐，豌豆粉、卷粉同样出彩。小店环境朴素，主打地道家常口味，性价比很高，很适合逛古城中途停下来小坐解馋。
3: 应急常识365。
4: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4: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只。

0: 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应急常识365。
3: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在入住酒店、宾馆后，及时了解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不要躺在床上吸烟，遇到火情的时候，不要盲目跳楼，不乘电梯。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售员码数元，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

0: 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姐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江苏一名宝妈因为担心宝宝健康，每天用84消毒液拖地擦家具，坚持了一个月之后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被确诊为急性嗜酸性粒细胞肺炎。这个事情提醒我们啊，看似健康的家居好物使用不当，很可能变成隐形的肺部杀手。84消毒液的主要有效成分是次氯酸钠，会释放氯气、次氯酸等强刺激性气体，不仅会直接化学灼伤呼吸道黏膜，还会诱发免疫变态反应，使嗜酸性粒细胞大量聚集攻击肺组织，导致弥漫性肺炎。这就是案例中宝妈的情况了。这些伤害既可能在短时间高浓度接触后急性发作，也可能在长期低浓度接触后慢性积累。正确使用84消毒液的方法是，日常环境按1:100稀释，全程开窗通风，佩戴口罩，老人孩子等暂时离开，健康家庭每周1到2次消杀即可，无需每日使用，擦拭后静置10到15分钟，再用清水擦干净，继续通风30分钟，而且不要和其他的清洁剂混用。除了84消毒液以外，还有几类家居产品同样属于肺部刺客，漂白剂、强力除垢剂、管道疏通剂、玻璃水等各类家用消毒剂或清洁剂，多含强酸、强碱、有机溶剂或含氯成分，多种清洁剂混用的话还可能产生有毒气体。这类产品的使用要求与84消毒液一致，除醛喷雾、除臭剂、杀虫喷雾等等的使用要求也是和84消毒液一致，别让这些常见的家居用品变成伤害您健康的杀手。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秋风里飞，那姿态美得让人心碎，莫非结局要像这样才对，无怨无悔。总有些往事让人无言以对，爱情在现实里跌得粉碎，为何在失去所有以后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91.8，
0: 北京时间18: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的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了22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呢，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宜良至草甸收费站之间发生了车辆的追尾事故，受到该事故影响呢，石林往昆明方向杨宗大桥至草甸站之间的路段车流量就比较大，缓行大约2公里。目前车流运行压力较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明高速回程方向呈贡停车区至杜家营立交路段，宣区高速往曲靖方向海德隧道路段，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
4: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5: 想换新车但旧车还能转让的朋友，汽车置换更新补贴了解一下。2026年全年，只要你把2025年1月8号前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云南号牌乘用车转让出去，再买新车，就能够领一次性补贴。买2.0升及以下排量的燃油乘用车，按新车价格的6%补贴，最高1.3万元。买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格的8%补贴，最高1.5万元。要注意的是，一个自然年里，每个人最多能领一次报废更新补贴或一次置换更新补贴，而且同一辆旧车或新车不能够同时领这两种补贴。申请得在懂车帝 APP 上操作，首页点政府补贴，选云南就能找到入口，流程简单，补贴采取先领取名额再申报补贴的方式实施，每天10点发放名额，先领先得，想换车的可以对比一下哪种方式更划算哟。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国庆今天是国庆第三天啊，天气还不错，但是明后两天呢，雨水将会自东向西在我省大部分铺展开来。具体的情况我们有请来自于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李翔和大家介绍一下。你好，李翔。
1: 你好，主持人。预计今晚到明天，曲靖南部、文山东北部、丽江东南部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昭通曲靖北部、文山西南部、昆明玉溪东部、红河东北部、楚雄丽江西北部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因有小雨，局部中雨。雨水之中不乏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请注意防范。后天玉溪西部、红河南部、楚雄西北部和南部、丽江大理东北部、普洱中东部、西双版纳因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为小雨，局部中雨天气。阴雨天气，道路湿滑，开车途经下雨路段要格外注意雨天安全行车。另外，雨水之中，中东部和南部气温明显下滑，要注意添衣保暖。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5到21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3到34度；渡江大峡谷多云，21到33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晴转多云，16到28度；昭通宜良4到8小雨，8到12度。关渡古镇小雨，15到21度；丽江古城小雨，13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5到25度；东川红土地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小雨，5到16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6到24度；昆明镜风景区小雨，15到21度；大理古城小雨转多云，15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6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天气情况这样了，主持人。
0: 好，谢谢。
2: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3: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

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

0: 那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商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 FM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应急常识365。
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写方案做 PPT， 加班赶稿头大，中国移动送力动搭配 Work Buddy 来啦！智能润简历，写周报纪要，短视频小本快速生成，排日程，打磨客户话术，样样都行。9块9解锁职场 AI 帮手，到手1200个算力豆，约1200万 token。高效办公，提效能，移动 AI 有一套。详情查看中国移动 APP 主页算力豆选项，或咨询各营业厅。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应急常识365。
3: 七，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需要提前了解目的地天气情况，如果遇到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及时调整户外行程，不要在恶劣天气强行进行涉水、进山、登高等户外活动。同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遇到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险情，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避险，不在河道、山沟、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逗留，遭遇险情不贪恋财物，不盲目折返，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3: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7: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6: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7: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京城，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 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至可名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它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视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9: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8: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0: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视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自从咱们节目开播以来啊，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每天呢都在跟我交流这个病情，也帮大家呢解决咱们眼病问题的时候啊，其实我也看到了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呢自己的这样一个心声。说实话啊，我很欣慰，就是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这些实际情况，自己的这个心理需求能够完整的说出来。其实我们说呀，你看作为一个医生一个大夫啊，说治病救人呢是本分，能够给大家这个生活上啊带去希望，这很重要。因为大家只要说你对自己有这个希望，那么我们生活当中你看大家就有动力。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你看在临床当中啊，我跟大家说过，说人的健康啊，咱们不要总是拿这个各种指标去衡量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就一定要控制这个血压，一定要控制这个血糖，但是呢往往忽略了身体当中其他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眼睛这块啊，这对于咱们人来讲啊非常重要，因为眼睛它是人心灵的一个窗口。你看你没有得眼病的时候，你觉得生活当中啊，我自己呢血糖控制好了，血压控制好了，我心脏没事了，可能我就健康了。但是你看一旦你要是得上眼病，那么你这个恐惧的心理它要远远超出这个高血压高血糖这个心脏病。所以我们讲说眼病这块大家一定啊要提早的去重视起来。那么如果说你不重视这个眼病，你看拖来拖去到最后，我们说心灵这扇窗户要是关上了，你的生活上它就完全没有这个质量了。所以好多眼病患者你看发展到后期以后啊，你看我刚才跟大家讲到说对生活上要抱有希望，但是往往有很多眼病患者他没有希望了啊！你看到的所有的眼病患者他来了找你看病的时候，你能看到他满眼的他都是绝望。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就讲说，王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一旦失明了怎么办？有很多眼病患者啊，这个每天自己都在想说我眼睛万一有哪一天看不见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生活？好多人你看把这个助盲的一些东西啊，这些仪器啊，有很多人早早的就打算起来了。但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眼病啊其实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而我们之所以说你没有看好这个眼病，到现在为止越治越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拖出来的病症，你耽误了这个眼病的一个治疗。所以眼病吧要提早发现，咱们提早的进行治疗。但是你看得上这些眼病了，有的患者朋友说，那王老师你看我这个眼睛现在呀4-5种的眼病。有的患者呢到医院以后，大夫给的一个直接性的建议是什么呢？你这个眼睛就手术吧。 是吧？有很多眼病患者呢，这个视力现在下降的就非常快了。你像有很多人这个视力是 0.1 0.2， 有的人这个视力可能还不到 0.1， 是 0.0 几的视力。那么说这种眼病它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呢？我告诉大家，你只要眼睛没有失明，你看你眼睛它就有一个康复的希望。我们说不能把眼睛变得跟好人一样，但是最起码你生活上你要能正常自理啊，是吧？你得自己能出门啊，你得自己能上厕所呀，你得自己能把这口饭给对付到你自己嘴里边，这才是我们

个健康的标准。所以我为什么每天跟大家讲说，你看三十六味透眼贴，它是专门针对啊临床当中的这些疑难性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比如说像我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啊、青光眼、玻璃体混

患者呢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啊，它都是在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所以只要你有这些眼病啊，你看你完全能够通过36位透眼贴去治。而36位透眼贴它在治疗眼病上，它就跟你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方法上它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说我把这个方子带给大家呢？36位透眼贴这个方子啊，它是传承了一个百年的一个方剂，这个方子传承得有上百年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啊，因为它在每一代的过程当中，它的药材呢包括它的配方要进行增加减，那么一个方子它在不断的改进过程当中，你看到现在为止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么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你看它这个里边36味啊名贵的中草药啊，它是经过了两次的破壁提取。所以我每天我跟大家就是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讲说，你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首先第一个你要放心的是什么，它就是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看它经过两次破壁提取啊，把这个药物当中所有的这些有效的成分完整的提取出来了，同时呢去除了各种杂质，所以你看大家用上之后，你不用打针，你也不需要去吃药啊，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所以它对咱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安全性的给大家进行治疗。同时36味透眼贴啊，它针对眼病的治疗上呢，它不是说单纯你记着啊，说我们去消炎呢，说我们去调肝调肾呢，它也不是说单纯的我去清除这个眼内当中的垃圾。36味透眼贴呢，它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你看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就不明白了，说王老师为什么要从这16层眼组织进行治疗呢？大家你看啊，人眼睛的这个构造啊，它是非常的精微，它就像一台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把这个眼睛你就给它想象成是一台照相机那就行了。那么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就是照相机的一个完整的结构。你比如说你看我们眼睛里边有什么呢？大家有的时候出现角膜发炎了吧，是吧？这个角膜是啥？角膜这就是一层咱们的眼组织结构。还有呢，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虹膜层啊，还有这个巩膜层，还有我们眼睛的脉络膜，还有这个晶状体，还有玻璃体、黄斑区，还有这个视网膜、视神经等等啊。你看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而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你看它也有什么呢？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所以说到这儿，很多患者朋友你就发现了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要给你检查这个眼底，检查眼底是什么？你深层当中它有没有形成病变呢？所以好多眼病它实际上它就是眼底病变。你比如说像这个白内障啊，晶体混浊呀，像这个青光眼呢啊，小梁网出现堵塞，防水循环通道排泄不通啊，这都是眼底病变。还有像这个黄斑病变、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包括说这个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哎，你看这都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形成的这个病变。所以好多我们治疗眼病的时候啊，你看大家往往你只是在眼表给它进行治疗啊，也就达到了眼睛的第一层啊、第二层啊、第三层啊、第四层，但是呢这16层眼组织结构，那么最深层当中的眼底，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是始终都没有去治到。所以你看你没有治到，你的眼病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它能好吗？它肯定好不了。而且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就说，这个药我们吃着不好使啊，这个药不对症啊，这个药呢它是假的。为啥呀？大家用来用去看不到效果。为什么看不到效果呢？没有治到眼底啊，你只是在眼表进行缓解呀。啊，所以说36味透眼贴，你看它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呢你看36味透眼贴为什么说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这里边啊36味名

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它的这个入药的药材上都是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你像这里边有藏地的通天眼，通天眼是什么呢？就这羚羊角啊。啊，羚羊角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尤其在眼科当中啊，你看羚羊角它本身它就具有这个去翳明目的功效。所以说加入了这个藏地通天眼以后，你看它能够直接作用到你眼底当中最深层。你不管是说你第十层也好，十五层也好，十六层也好，它能够把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所形成的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很多老患者朋友大家用上36位透眼贴以后啊，尤其像有这个青光眼的患者，你看我们当天用上，大家当天就感觉到，哎呀，这个眼睛特别舒服，是吧？特别得劲儿。尤其青光眼的患者，眼压高啊，你看眼睛胀疼。但是你用上36位透点贴以后，当天用上的时候，你看你眼睛，它就有什么感觉？特别轻松的感觉，眼睛胀疼的情况就能缓解。啊，我跟大家讲过，你看尤其青光眼、眼压高的患者，你第一天晚上睡觉，你睡得就能好。为什么呢？因为它作用到你眼底了，你青光眼本身它就是眼底当中病变呢，那么这个药物它作用到你眼底当中了，作用到你这个防水循环通道这一层了，那么你看它就起效啊，那起效的时候你眼睛上自然而然它就有感觉，对吧？你看除了这个藏地通天眼入药以外，还有像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我们说天山雪莲这是一味名贵的药材，而且是咱们国家的保护植物。这个天山雪莲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生长在天山山脉啊，海拔4000多米的悬崖峭壁当中，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它的气候啊是非常的寒冷。你看常年积雪不化，一般的植物它是很难去存活的。但是啊，只有这个天山雪莲，它能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去生存下来。所以就代表着它具有一定性的特殊性的药性。还有你像这个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也是护眼的仙草啊，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能促进咱们眼部的血液循环。那同时还加入了呢，像贵州的千里光，这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是对于眼科来讲特别列出的这样一位治疗眼病的药材，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让眼细胞进行呢修复再生。所以咱们眼病患者，你看你通过36位透眼贴治疗以后啊，不用打针，大家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把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形成的这些眼毒，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以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啊？就是它能够让你的眼细胞进行修复再生。所以很多老患者朋友，大家用完36位透眼贴以后啊，你看我们再去这个医院再看这个视力表的时候，哎，大家突然发现这视力提升了，是吧？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你能看见墙上挂的那个钟表了，能看见是几点了，什么意思？你视力在恢复，这就是你眼细胞修复再生的一个结果。所以咱们36位透眼贴啊，在临床上你看它至少能够让眼病患者的视力呢提升到5行以上。所以我们一直讲说，你看治疗眼病上啊，包括说各种这个疾病，我们一直讲这个疗效，疗效，疗效，它到底是什么？它这个疗效就是让你的眼睛它能恢复。同时你看通过36位透眼贴治疗好的眼病以后，大家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眼病好了，它不会出现任何反弹，出现任何复发的情况。你看36位透眼贴它在咱们全国三甲医院呢临床当中得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呢得有上100万的眼病患者。那治好以后，就到现在为止，从咱们的临床数据当中来看，没有任何一例它出现了反弹，出现了复发的情况。所以你看我给大家治疗眼病，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不是说单纯给你们去治眼病啊，干什么呢？什么叫药到病除啊？眼病好了它不犯，这叫药到病除。你不能说我今天用完药了感觉好了，明天我还得接着用。

0: 常年的再去用，那不叫治疗，那叫缓解。所以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讲啊，说你看我们治疗眼病上要的是什么呢？要的就是这个疗效，而不是说我每天担心我这眼睛哪一天突然之间看不见了，我担心我眼睛哪一天又出现其他性的这个病症了。所以36味透眼贴，它就是从病根上给大家解决咱们眼病的一个根源的问题。那么这次呢，咱们36味透眼贴啊，它也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当中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而且这次也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有这个经济能力，我们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机会能够去用上。所以咱们这次呢，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给咱们眼病患者进行了一个帮扶补贴的救助。而且这次的补贴救助啊，它是直接给大家补贴到底了。什么叫补贴到底呢？不是说给你减免10块8块，也不是说给你减免100、200，它是呢直接让咱们老百姓，你不管任何家庭，你能承担得起，你能用得上。所以这次活动大家参与上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买2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这4个疗程啊，我们自己就承担多少呢？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了。老朋友大家知道吧，咱们这4个疗程原价多少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但是这次啊，因为有国家的帮扶补贴救助，所以说4个疗程我们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但是因为现在啊，咱们的救助补贴基金呢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只剩下呢最后这一点，这一小部分了。所以咱们这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那么没有报上名的呢，大家现在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的来跟咱们场外老师啊进行报名预约预定，这个优惠活动你才能有机会享受得到。那么一旦咱们活动结束了啊，不管是任何地区还是我们的老患者新患者也好，大家你再来买的话，你只能按照原价再去买了。所以大家千万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你才能享受得到。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说实在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啊，
3: 这36味透眼贴啊，我是受益者。
0: 嗯，老朋友了。
3: 对，这4个疗程你看停药半个月了。
0: 哦，都停药了。
3: 嗯。
0: 啊，
3: 我家是辽宁大连的。
0: 啊。
3: 哎，你看停药这半个月也没反弹也没复发。
0: 好。
3: 哎，说实在你看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省钱还省事儿，一贴就好啊。
0: 嗯，吃贴就好，还少遭罪呀。
3: 嗯，
0: 是不是？
3: 对，少遭罪。确实在不愧是第五代加强型产品的。
0: 嗯，36味透眼贴它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专病专治。你看我跟大家讲，只要你们对症用上这个36味透眼贴以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
3: 嗯，
0: 哎，
3: 嗯，今天呢打电话王老师，
0: 嗯，
3: 我就把好消息反馈给你。
0: 嗯，
3: 顺便吧给我叔家我姐，这不听说有活动吗？在订这个透眼贴。
0: 嗯，好，那就说说你们的情况啊。
3: 好好好。
0: 哎，
3: 你看我今年65岁，我这个糖尿病啊得有10来年了。
0: 嗯，
3: 这并发症就是这个眼病，咋的呢？有眼底出血
0: 啊，
3: 就是血块，眼睛发红，打过激光还不吸收。
0: 嗯，
3: 视力下降，再一个有啥呢？有这个白内障。
0: 哦，
3: 哎，总觉得有蒙有雾啥的，雾气着着的，视力就是瞅东西。那浑化的瞅不清楚。
0: 嗯，
3: 还有玻璃混浊
0: 啊，
3: 眼睛黑点飞蚊，以前头几年小，这2年越来越大了。
0: 嗯，
3: 影响视力了。
0: 嗯，
3: 你说我们用咱们36味透眼贴之前，那个左眼是0.06，
0: 嗯，
3: 右眼是0.08。
0: 嗯，视力太低了。
3: 想把，对，视力太低了，想把生活能自理呀。
0: 嗯，
3: 有时候不敢出屋。外边你说马路上车也多，磕着碰碰碰着啥，老伴不让出去。
0: 嗯，
3: 哎呀，心里憋屈。你说是这眼睛不好啊，才能体会到这个。你说不出去，就你说憋了吧唧，人活都没啥意思，是吗？
0: 生活没有质量，什么叫寸步难行？这就叫寸步难行啊，对不对？
3: 嗯，是。说是能不治吗？医院没少跑，钱是没少花。
0: 嗯，
3: 效果也不好。
0: 嗯，
3: 这回选择咱们36味透眼贴。

0: 用在一个那个当天用上当天见着效果了，
1: 好，
0: 得劲舒服啊。
1: 嗯，
0: 已经眼睛刺挠痒，老年搁手油还淌眼泪。
1: 嗯，
0: 哎，你看当天用上感觉眼睛舒服得劲儿，六七天吧，感觉不淌眼泪了，眼睛不磨的挺好。
1: 好，
0: 哎，别的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1: 嗯，
0: 哎，一个疗程前，玻璃浑浊基本好了，黑点飞蚊变小，基本没有了。
1: 哎，
0: 白内障、蒙雾啥的变薄散开了。
1: 嗯，
0: 哎，你看两个疗程前，白内障基本上没有雾，没有蒙了，就感觉拨开云雾见晴天了，
1: 很好，
0: 能出门了。
1: 哎
0: 哎，出门溜达，心情好了，在小区跟前转转啊，
1: 嗯，
0: 能把老伴收拾收拾屋了，哎，就感觉自己是个有那什么人，不是废人了，是不是？
1: 不是废人了啊，生活上有质量了，对不对？
0: 有质量了，
1: 哎，
0: 心情也好了，哎，就是接着用，这不四疗程停药这半个月，
1: 嗯，
0: 哎，高兴啊，
1: 嗯，
0: 哎，上公园溜达溜达，
1: 嗯，
0: 哎，瞅这个说是蓝天白云的，花花草草的，多好啊，是不是？
1: 没错。
0: 嗯，你看这回我测下视力，左眼0.5，右眼0.6了。
1: 你看视力还提升了。
0: 是啊。
1: 嗯。
0: 关键咱们这36位透眼器还救了我，还少遭罪。
1: 嗯。
0: 你说不打针，你说打针疼，不吃药吃药这啥是是药三分毒，是不是？
1: 嗯、
0: 不手术，你说这你别的动刀行，这眼睛动刀都多少有点担心的。
1: 嗯。
0: 是不是啊？哎，你说这回啊，帮老伴买菜，
1: 嗯，
0: 捅捅饭，
1: 嗯，
0: 人就像你说的，活有质量的。这多活几年，你说还有这退休金，
1: 嗯，
0: 党的那国家政策也好，是不是？
1: 嗯，哈哈，没错啊。其实你看咱们现在啊，这个眼病的治疗上，我一直跟大家在讲，它没有大家呀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在临床当中这30多年的期间，其实你看我接诊过很多眼病患者，为啥有的眼病患者这个眼病到最后越来越重呢？我跟大家讲，就是大家拖出来的这个眼病。你看你反反复复治，反反复复不好，那么他拖来拖去，这眼病肯定会越重，越治越重啊，是吧？而眼病啊，它不像说，你看大家就是你得上癌症了，它治不了。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跟你讲说，你看你得上眼病了，那你就回家等着失明吧，是吧？眼病它完全能够进行去治疗，只要你的方式方法上选择正确，你看你的眼病能不能好，它也能好。这36位透眼贴，它就是专病专治。而且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是说我给你眼睛消炎，我也不是说给你眼睛去调肝调肾，干什么呢？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这治的是啥？治的是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你看咱们16层眼组织里边，它任何一层它都干干净净的，它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没有这些眼毒的这个破坏了，它就不伤你的眼组织了。那你眼睛自然而然就亮了，你看你眼底出血的血块它能吸收，白内障晶体里边它不混浊了，它就变得干净透明了，你眼前这个雾它就没了，是吧？玻璃体这一层它没有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那就相当于把玻璃镜子上那个小泥点给它抠掉了是一样的，那你看你这玻璃它就是透亮的呀，对不对？哎，而且36位透眼贴，你看它这里边提炼出来的36位透眼明目肽，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视力它就有支撑的功能了，所以你看你视力才能恢复到 0.5、0.6 啊，是不是？
0: 对，你看这回、
1: 哎、
0: 王老师，我的眼底出血这血块也吸收了，眼睛也不红了，
1: 嗯，
0: 哎，这不用挺好嘛，我停药这半个月始终没反弹没复发、
1: 嗯、好，
0: 这不是我听说活动了，我是家在辽宁大连的，
1: 嗯，
0: 我听现在要是1000多块钱买2疗程赠2疗程，
1: 对，
0: 听说这是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
1: 没错。
0: 我寻思嘛，给我叔家那我二姐，
1: 嗯，
0: 订一份，她今年70了。
1: 啊，她是什么眼病啊？
0: 我跟你说一下，她是青光眼。
1: 嗯。
0: 这眼压高啊，高前就达到40多了。
1: 哦。
0: 眼珠胀乎疼。
1: 嗯。
0: 她这眼睛，这青光眼拐的这出现视神经萎缩了。
1: 嗯。
0: 视野瞅也瞅不全了，眼睛有黑块啥的。
1: 嗯。
0: 现在左眼是。只有光感，右眼是0.03了，生活自理都成问题了、
1: 嗯、那肯定是啊，你看他现在青光眼已经很重了、
0: 嗯、
1: 而且像他这个情况一定要抓紧时间治疗，千万不能再耽误了，因为啥？青光眼这个伴随着眼压高啊，这如果说高到一定程度了，他会随时随地导致爆盲，就是随时随地都容易失明啊。啊，
0: 是，就担心这事儿呢，关键我用出效果来了、
1: 哎、
0: 我不能让我姐

0: 遭罪呀、啊，我俩关系处的还挺不错的，你说是不是？那个
1: 让他赶紧用这个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
0: 嗯，
1: 因为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啊。
0: 对对对。
1: 像他这个情况呢，也是让他用上四个疗程。
0: 嗯。
1: 那你这次要是参加这个活动啊，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因为现在呢，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你只有报上名了，
0: 嗯、
1: 你才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买四个疗程的这样一个救助活动啊。
0: 嗯。好好好，王老师，我也不跟你唠了，我马上打电话把药订上啊。
1: 好，那我就先说到这儿、嗯、再见了啊。
0: 哎，谢谢王老师。
1: 好，
0: 再见。
1: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王老师。
1: 对，我是王老师啊。
3: 哎，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不容易。
1: 嗯。
3: 我是咱陕西西安的啊。
1: 啊、
3: 嗯。哎，嗯，我说是咱这36位抽烟贴吧效果真是又快又好。
1: 嗯，你用上了是不是？
3: 用上了。
1: 嗯。
3: 哎，你不知道，我是当初啊，念我有这多立的混浊，
1: 嗯，
3: 这往末色素变性，还迎风流泪，
1: 嗯，
3: 毛病多的很。
1: 嗯。
3: 嗯，当时我因为啥呢？也不是说是娃儿和老伴反对啊，因为咱我以前真是贴的、滴的、吃的、抹的，哎，也用了不老少，钱花了好多了。但是这念我不见好转
1: 啊。
3: 嗯，当时我也就是想着试一下嘛，先买上2个疗程，因为啥人家都反对呢。但是这个病得到谁身上谁遭罪，谁着急难受嘛。
1: 没错啊，你看。咱们这个眼病一旦说要是得上了，你要是初期大家可能是还有点希望，但是越到后期你对自己越没有希望，是不是？谁也不想让眼睛失明，你想人要是眼睛看不见了，你那生活上还有质量吗？是不是？
3: 哎，就是，
1: 哎，
3: 你说的太对了。嗯，哎，我真正的感觉到，你看这现在当初卖了2个疗程，现在也就是是还2-3天就用完了啊。
1: 嗯。
3: 哎，真是王老师，打这36位抽烟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对。
3: 哎，贴了就好。我记得我贴当天，哎，就感觉到见到效果了。
1: 好。
3: 这脸我哎凉凉爽爽的，
1: 哎，
3: 感觉到清清爽爽的，好的很啊。
1: 嗯，好。
3: 嗯，这不是1个礼拜。哎，我就感觉到念我就感觉到出去啥的，哎，迎风也不流泪了，
1: 嗯，
3: 也不红也不疼了。以前难受的我就光想着你揉念我，越揉越难受，越揉越疼。哎，这现在呢，你看这我记得用了也就是1个礼拜左右，哎，念我也感觉到舒服了，
1: 嗯，
3: 不仅舒服了，念我不红不疼了。
1: 哎，
3: 嗯，
1: 好，
3: 出去咋地见着风也不流眼泪了，
1: 嗯，
3: 也就是用了有个1个疗程左右的时候啊，
1: 嗯，
3: 年前我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哎，脸色也变淡了，小黑点也减少了，
1: 嗯，哎，
3: 嗯，这不是你看现在也就是2个疗程快用完了，哎，真是万万没想到，王老师，你看我这年我视网膜色素变性和小时候就有你们好多年了，万万没有想到，你看现在屋里看啥东西也不受影响了，
1: 嗯
3: 嗯，而且我现在出去吃完饭散散步小花小花，
1: 嗯，
3: 哎，你看也能看清楚了，
1: 嗯，很好啊。
3: 这以前我那念我这视力也就是有个0.1、0.2这样子啊。咦，你看前天娃儿休息哈，说是带我到医院检查哈。咦，万万没有想到，王老师，这视力已经提高到0.4、0.5了。
1: 你看，你视力上这就恢复了，是不是？
3: 对。
1: 哎，
3: 嗯，
1: 很好啊。那这回你看。你用上了将近2个疗程，你眼睛给你恢复到这样，大家自己比较一下，咱们36位透眼贴给你带来的效果，是不比你过去用上2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3: 哎，我好多了，王老师。
1: 哎，你看这就是什么，
3: 哎，
1: 药对症就是一口汤，你不对症的话，你就得用车装。为啥说家人孩子不同意？
3: 对，这句话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呀，
3: 嗯，
1: 好多家人都说，哎呀，你不要再买药了。

0: 你这钱呢花的都不少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用的方式方法不对，你看不到效果，你花的钱都是冤枉钱，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耽误你眼睛恢复。你看有很多人这个眼病越治越重啊，是不是？
1: 对，
0: 有人就说，那你看王老师，你说我也在治，那他的眼病怎么越治越重？什么原因？你没治到正对地方。眼病的治疗上，他不是说大家记着我去消炎呢、啊、我去调肝呢、啊、调肾，你不要把这个眼病治疗的方向给他走反了。那你要是走反了的话、
1: 嗯、
0: 你走多长时间你也治不到地方，你眼病它也不能好啊，对不对？
1: 对，
0: 咱们人眼睛形成这些眼病，你看包括说像你这个眼睛有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这叫啥？这叫眼底当中形成病变了。人眼睛这16层眼组织结构、
1: 嗯、
0: 你看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而我们往往在治疗的时候，你看你们治的是什么呢？治的是眼表，就是表层那几层，你在不断的去给他用药啊，不断的再给他去消炎呢、啊、你看你治来治去，你总也治不到眼底。你眼底治不到，大家想想你这眼病它能好吗？是不是？所以36味透眼贴、
1: 嗯、
0: 为啥我跟大家讲说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不管你这个是眼表当中的也好、
1: 嗯、
0: 还是眼底当中深层性的这些眼组织里边形成的眼毒也好，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你眼表也治到了，眼底当中也治到了，那你想想你眼病你能看不到效果吗？对吧？
1: 对，
0: 你看你玻璃体上的这个小点慢慢的它就没了。为啥？眼毒给你吸收淡化了呀。你为什么说视网膜色素变性？现在说你看王老师这个天气再暗点，光线再暗点，我也能看得见了，因为你营养补充上了。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你再接着用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不但说你的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能好，你就以后不用再常年说我去吃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花青素之类的，你眼睛看东西依然清楚，而且这个视力上还能提升，你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对对对，但是王老师昨今天打进来的话、
0: 嗯、
1: 就是这个视力恢复，我现在也有信心的很啊。
0: 嗯，
1: 这不是我听到说是咱现在花1000多元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嘛、
0: 嗯、
1: 说是赠品剩下一小部分了。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你赶紧给我盯上，我就想这次把这念我彻底治好呢。
0: 嗯，好，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因为现在呀、
1: 嗯、
0: 咱们这个救助资金呢就只剩下最后这点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你要是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说我就花1000多块钱把这4个疗程的药都拿到手，怎么办呢？你也不能在我这儿报名，因为咱们现在有的地区名额已经没有了。你呢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去把这个名额预定上，你才能参加上这个活动啊。
1: 哦，好好好，我行，王老师那个知道了，我再跟你不多说了，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再见了啊。
0: 好，赶紧打电话报名吧，再见了啊。
1: 嗯，好，再见。
0: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为庆祝第5代加强型产品世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

0: 订货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0: 迎接下一位，你好。
2: 王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2: 我今天可以有点急的事儿。
3: 嗯。
2: 我前个吧花了1000多块钱买了一份那个买俩疗程送俩疗程的那个36位透眼贴。
3: 嗯。
2: 今天我就听说马上又结束了。我心里是我这药还没收着啊。怎么要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这个买俩疗程送俩疗程了。
3: 哦你是啊已经报上名了，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呢，这个药你还没收到呢，是不是？
2: 对对。
3: 哎，我确实跟大家讲了，因为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但是呢，如果说你已经啊报上名了，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啊，你就放心的在家等着就行了。因为咱们只要报上名了，这个名额呀就已经单独的给你预留出来了。每个地方啊，咱们给大家送呢，也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可能是没排到你呢，所以说你稍微等个一天半天的，
2: 哦、
3: 他就能给你送到了啊。
2: 啊，行，那怎么我是黑龙江伊春的，
3: 嗯，
2: 我叫李红发，
3: 啊，
2: 别把我忘了啊。
3: 啊，不能，你这样，一会儿啊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去问一问啊。
2: 哎，那个太气了。
3: 放心吧啊。哎，那你电话打进来了，你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啊？
2: 是这样，我今天是78了。
3: 哦。
2: 这岁数也大点了，
3: 嗯，
2: 有这个白内障，
3: 嗯，
2: 这老花眼是肯定的，
3: 嗯，
2: 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
3: 嗯，
2: 你说这眼睛啊，跟这白内障不跟这玻璃体浑浊不赶紧解决，
3: 嗯，
2: 到家那天那可毁了，
3: 嗯，那你现在看东西就已经出现模糊了，是不是？
2: 是模糊，重影呢，
3: 嗯，
2: 眼前净些黑点儿，
3: 嗯，
2: 挺烦人的，
3: 嗯。那视力现在怎么样啊？
2: 视力不行。
3: 嗯。
2: 我前一阵儿我孩子带我上医院去，还去看过一回。
3: 嗯。
2: 检查视力，左眼是0.2。
3: 嗯。
2: 哎，右眼是0.3。
3: 嗯，这个视力肯定是不够用了啊、哦。
2: 不行。
3: 肯定是不行，因为你现在这个视力上，你可能出门啊，现在都费劲儿啊。哦
2: 嗯，
3: 尤其像你这个眼睛这个情况，一个白内障，这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老年性眼病。白内障如果说你现在没有发展到成熟期，咱们这个年纪了，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也不用着急就去做这个手术了啊。再有一个就是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老花眼。其实你这个眼病啊，你用这个36位透眼贴完全对症。可能大家听我节目，你们也听到了。36位透眼贴治疗眼病上，我不管说大家年龄多大啊，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你眼病上现在得上多少种，视力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咱们这36位透眼贴就能够给你进行治疗，而且它是从咱们眼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您别看说都78岁了，岁数这么大，你用上36位透眼贴以后啊，我告诉你，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那你眼睛它特别清爽，特别舒服啊！你第一天晚上睡觉，你就能睡得好。这个36位透眼贴呢，它把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你看它给你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啊，你眼睛上这个小黑点啊，一点一点的就吸收就淡化了，到大的变小了，小的就吸收淡化就没了。这4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啊，不但说你眼睛的白内障，你的玻璃体混浊，你老花眼能恢复，你的视力上也能提升。就这个岁数，你的眼睛视力要是恢复到个0.56啊，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2: 哎，我就盼着这天了。
3: 哎，这回你报上名了呀，就放心的在家等着。我知道大家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呢，就赶紧帮你问一问啊。
2: 啊，行，好，
3: 哎。
2: 你麻烦王老师了
3: 啊，好，然后呢收到以后好好用，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的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2: 哎，好的好的，行，
3: 好，哎，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2: 啊，再见。
3: 哎，
0: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6122

0: 3-3-6，
1: 迎接下一位。你好，
2: 你好，王老师。
3: 嗯，你好，
2: 王老师。
3: 哎，
2: 我打进电话吧，是太难了。
3: 嗯，
2: 啊，太不好打了。
3: 啊，不好打。
2: 你说说吧，啊，我为啥要非得要打这个电话不可？
3: 嗯，
2: 因为吧，我把想把我的喜悦心情，
3: 嗯，
2: 我告诉你。
3: 哦，好。看来你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
2: 是，
3: 哎，
2: 因为吧，原来也不知道哈，
3: 嗯，
2: 哎，我是沈阳铁西的哈，
3: 嗯，
2: 我今年都71岁了，
3: 啊，
2: 啊，这个吧，36位透眼贴，我不知道，
3: 嗯，
2: 俺们家亲戚吧，他贴了，贴的好，他告诉我了，嗯，啊，他告诉我了之后吧，哈，他说的这个吧，你买吧，那个他吧，又不打针，又不吃药，还不手术，
3: 对，
2: 这么事儿的不就不遭罪了吗？
3: 嗯。
2: 而且吧，人家吧是36味药材组成的，
3: 没错，
2: 啊，里头又是什么那叫天山雪莲呐，
3: 嗯，
2: 还有南海的珍珠，
3: 对，
2: 啊，他说你就放心吧，
3: 嗯，
2: 就这么吧，我一下子也买了4个疗程的，
3: 哦，你也用上了，
2: 啊，
3: 嗯，
2: 我现在用了3.5疗程了，
3: 嗯，
2: 我眼睛基本上都好了，
3: 是吧？
2: 哎呀，
3: 哎，
2: 我现在吧，每天我可高兴了，
3: 嗯。
2: 我寻思我71岁的人了，那时候我都寻思我好不了了。
3: 嗯，
2: 因为我那时候吧，我眼睛太重了。
3: 嗯，
2: 你看哈，我有青光眼，那青光眼的眼压可高了，都40多呀。
3: 啊，
2: 那天天给我疼的，那时候我真是的，我就是天天的哭啊。
3: 嗯，
2: 那疼的吧，你眼眶子，你什么，哎呀，就眼珠子，那都脏乎乎的疼。
3: 嗯嗯，
2: 疼的你呀，啊，真是的，你说死不了，活还活不起的。
3: 嗯，那眼睛胀疼啊，那个滋味啊特别难受。他有的时候你看你青光眼眼压高，他不仅仅说是眼睛胀疼的事儿，他带着你这个头也疼。有的人就像那个头疼的就跟那个偏头痛是一样的。而且你看你这头一疼眼睛一疼，你这睡觉睡的就不好。你有多少人成宿睡不着觉啊，那你想你的精神状态它能好吗？对不对？
2: 是，
3: 哎，
2: 还有吧，那个玻璃体浑浊，
3: 嗯，
2: 哎呀，这眼睛啊，我就寻思是啥玩意儿啊，这都黑道子竖道子的，又是小球球那个症状的，
3: 嗯，
2: 哎呀，你怎么揉，你怎么整，它下不去。
3: 那，
2: 啊，关键是啥呢？我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
3: 啊，
2: 哦，那视神经萎缩啊，差过5米都看不见了。
3: 嗯。
2: 而且吧哈，就王老师就余光都没有了。
3: 嗯，
2: 哎呀，那视力啊下降的可快可快了。
3: 嗯，
2: 你说吧，我怎么我药我吃没少吃。
3: 嗯，
2: 后来吧，我的左眼睛就剩光杆了。
3: 嗯，
2: 哎呦，我心这下完了，谁告诉我啥灵丹妙药也治不好了。
3: 嗯，没信心了。
2: 哎，没有信心了。
3: 哎，
2: 那右眼睛就剩0.1了。
3: 嗯，
2: 你说能干啥呀？
3: 嗯，
2: 啥也干不了，你说天天吧哈，哎，就搁屋里坐了。
3: 嗯，
2: 有时候吧就搁屋里头躺着。
3: 嗯，
2: 啊，就寻思这辈子完了，那就等着瞎吧。
3: 嗯，
2: 就这么的，一天突然之间家里来电话。
3: 嗯，
2: 哎呀，亲属来的，
3: 哦，
2: 就告诉我了36位透眼贴。
3: 嗯，
2: 哎呀，王老师，当时我的心情啊，
3: 嗯，
2: 我可敞亮了。
3: 啊，
2: 我心里想哈，还真有药都能治眼睛的哈。
3: 嗯嗯，
2: 我就心里想哈，
3: 嗯，
2: 我就赶紧买了，买了回家就贴上了哈，
3: 赶紧用上了。
2: 啊，我贴上之后吧哈，
3: 嗯，
2: 我就觉得吧这眼压往下降，
3: 嗯，
2: 因为啥呢，就感觉吧哈就没有原来它就这么疼啊，疼的难受。
3: 嗯 嗯，
2: 我就感觉吧它往下降。
3: 嗯，
2: 等到10天的时候，哎呀，我这回这个眼睛好了，
3: 哦，
2: 眼压吧就剩18-19了，
3: 眼睛不胀不疼了呀，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哎，
2: 你说我那时候吧，哎呀，我都高兴，哎呀妈，
3: 嗯，
2: 我就心话我怎么感谢你呀，王老师。
3: 嗯，
2: 那那个时候吧就想给你打电话
3: 啊，
2: 可是这电话啊就是打不进来啊。
3: 嗯，
2: 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王老师，
3: 嗯，
2: 就那些黑点子大大小小的没了。
3: 嗯，
2: 你怎么转它也没了。
3: 好
2: 啊，2个疗程的时候吧哈，
3: 嗯，
2: 哎呀，我这回吧哈，我的视野吧看宽了。
3: 嗯，
2: 啊，而且吧你说的就2个疗程我就能下楼了。
3: 嗯，好，
2: 还能买

0: 菜。
1: 嗯，
0: 晚上吧，我还能遛弯儿了。
1: 哎，
0: 也那心情，那啊，那心情真是的，没法说。
1: 嗯，
0: 就是个嘴吧，没法形容。
1: 嗯，
0: 啊，
1: 嘴没法形容，但是心里高兴，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我现在哈，这不是三个半疗程了吗？
1: 嗯。
0: 哎呀，我的视力呀、啊，一个眼睛，左眼睛0.6，一个眼睛0.7了。
1: 很好啊。
0: 啊，我就心里想哈。
1: 嗯。
0: 我给王老师打电话。
1: 嗯。
0: 那个我也没有太大能耐，我71岁老太太。
1: 嗯。
0: 我就寻思哈，你啥时候有功夫啊？
1: 嗯。
0: 我请你吃顿饭。
1: 哦，哈哈，你太
0: 客气了。表达我的心意，王老师。
1: 嗯、好，好。我呀，能够感受到大家这个心情啊。
0: 今天吧打电话吧，我还有个事儿，王老师。
1: 嗯，
0: 你说吧，我就听着咱们有活动了。
1: 没错。
0: 啊，你说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就送两个疗程。
1: 嗯。
0: 而且吧药还不多了，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对，要提前结束啊。
0: 啊啊，那王老师，我跟你商量商量哈、啊
1: 嗯。
0: 就我的眼睛那时候都灰心到都没法说了，就等着死了，眼睛瞎了。
1: 嗯。嗯，
0: 我就寻思1000多块钱我还能买得起。
1: 嗯、
0: 我就寻思我买的、我留吧，
1: 想再用点，
0: 我留着巩固巩固，王老师、
1: 好，1000多块钱呢，任何家庭现在大家都能承担得起，但是这1000多块钱我也跟大家讲了啊，这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给我们的补贴救助资金。你看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你也知道、这四个疗程原价呢是多少钱，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对不
0: 对，
1: 哎，但是咱们36位透眼贴啊，你不管它是原价也好，还是说救助价也好，它在疗效上都是一样的。你看我跟大家讲啊，只要说你对症，你看你用上36位透眼贴，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这个眼病大家得上之后啊，其实没有你们想的这么难去治疗。你看你之所以说没治好、就是一个原因，你的方法用的不正确呀。你治病上你走的路走反了，走到反方向上去了、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治疗眼病的时候、你看你过去你用这个眼药水也好啊，吃口服药也好啊，甚至说打针也好啊，它叫什么，它叫缓解，它叫救急。啥叫缓解，啥叫救急，心梗的人得了心血管这个堵塞了，你得拿支架去给它撑开呀，这就叫救急呀、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哎，但是说为什么36位透眼贴你看你用上之后大家就发现跟你以往治疗方法不一样，因为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它治的是啥、治的是你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啊。你看你这个16层眼组织里边它没有了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那你眼睛自然而然它就亮啊，你防水循环通道这一层它不堵，你眼压它就下降了，他眼压他就恢复正常了，玻璃体里边没有这些小点的存在、眼前就没有这些小稻子小蚊子在你眼前飞了、尤其是什么像视神经萎缩的患者，为啥你现在看东西他没有这个缺边少角了，36位透眼贴、你看他36位名贵药材，他里边不仅仅说是有南海珍珠天山雪莲入药，还有啥，还有你像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就这羚羊角入药，还有你像那个贵州的千里光、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它干什么，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恢复了，你视神经萎缩才能好，你的视力才能恢复这么好啊，是吧，
0: 哎呀，太好了，
1: 所以你看整个给大家治的是啥，治你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啊。所以你这回啊、这样咱们36位透眼贴四个疗程它是一个足疗程用药啊，你把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咱们多一个疗程也不需要去用了，放心停药就行，以后你就任何药不用再用，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复发了啊。
0: 好，
1: 哎，
0: 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不参加活动了、
1: 放心吧啊、这回眼睛好了，想去哪儿溜达不抬腿就能走了嘛，对不对，
0: 是、
1: 哎，好，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
1: 哎，
0: 那王老师祝你健康长寿。
1: 好，谢谢你，好好保重身体，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啊。

0: 哎，是我啊。
1: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很高兴啊。
0: 哎，
1: 王老师啊，我是天津宝鸡的。
0: 嗯。
1: 哎，我这个什么呢？我这个眼睛啊不行啊。
0: 嗯。
1: 我是啥的？我跟您说，我原来啊是个教师。
0: 啊、
1: 哦。当老师，现在退休了。
0: 嗯。
1: 眼睛不行，700多度的眼镜片，厚的跟那个平底一样。
0: 嗯。
1: 啊。眼睛啊有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有那个波魂。
0: 嗯，
1: 眼前老打闪，哎、
0: 啊，
1: 对对对，眼睛现在都快瞎了啊。
0: 嗯，
1: 哎呀，这个眼睛现在黄斑变性都出现了，看东西歪歪扭扭的啊。
0: 嗯，
1: 王老师啊，您的节目我听了3、4天了。
0: 嗯，
1: 我听着不打针不手术，一贴就好，还不吃药。
0: 嗯，
1: 不伤肝肾的啊。
0: 对，
1: 我们邻居老太太白内障，手术前签了个字。
0: 嗯。
1: 眼睛做了手术之后，现在不行，又复发了。
0: 啊、
1: 嗯哦，那么大岁数，80多的人了，不行啊啊。
0: 嗯。
1: 后来儿女说打针，1针4、5千啊，1针4、5千，那打瞎了咋办呢啊？
0: 嗯。
1: 我听见你是36位透眼贴啊。
0: 嗯。
1: 是第五代产品，
0: 没
1: 效果不好能用到第五代嘛哈、
0: 啊？对，这是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方子了啊。
1: 是啊，
0: 哎，
1: 我这就想，不是1000多买俩了，是挣俩疗程啊。
0: 嗯。
1: 但是最后一小部分马上结束了啊。
0: 嗯。
1: 那个嘛呀，就是王老师啊，我想用了、
0: 嗯、
1: 啊、
0: 哦。好。
1: 您看行吗？啊。
0: 嗯，你这个眼病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个是玻璃体出现混浊了，再有一个就是上年纪，
1: 嗯、
0: 你看它很容易出现什么呢？黄斑区的一些病变，就这个黄斑变性啊。
1: 是。
0: 所以。
1: 啊，
0: 才导致你看东西啊，它出现了这个扭曲，出现了变形的情况。你现在黄斑变性，这个医院大夫应该给你开了一些，你比如说像叶黄素、胡萝卜素之类的药了吧？是不是？
1: 哎呀，我家里满抽屉都是药，多得很啊。
0: 嗯，但是你看大家你吃来吃去，你可能就自己感觉得到了，就这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为啥说大家吃来吃去总也看不到效果啊？我跟大家这么讲你就明白了，你眼睛当中的这条血管微血管堵住了以后，它血液循环它不通了，你就给它补充再多的营养、
1: 嗯、
0: 它吸收不到，那你想你的眼睛它能好吗、
1: 嗯、
0: 是不是？
1: 肯定好不了啊。
0: 那肯定是
1: 啊，
0: 因为人眼睛我不说嘛，它就像一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那你这个眼组织当中它如果存在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这些眼毒的存在，它就像一块那个大石头一样，它就在那堵着，就让你这条道过不去，你有最好的东西它也过不去，
1: 是
0: 不是？
1: 就这里，
0: 哎，
1: 就这里啊。
0: 所以你看为啥说36位透眼贴跟以往大家用的药不一样呢？36位透眼贴它为什么是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呢？它这36位药材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啊，没有任何杂质，把精华成分全部提取出来，它的穿透性非常强，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完全能用。你用多少呢？你按照4个疗程来用，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它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它所产生的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啥意思？就是把你这块大石头给你搬开，我得让你这条道它能通啊，是不是？你这条路通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没有东西在这破坏你的眼组织了，你看你玻璃体当中的这个小点慢慢就没了。啊，黄斑区这块血液循环通畅，你所需要的营养它血液当中它就自己能给你供应了，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扭曲变形的情况。你看这4个疗程你要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的黄斑病变呢，你的玻璃体混浊能好，你视力上能提升，你就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行，
0: 哎、
1: 那我是天津宝鸡，你能给我送过来吗？这活动马上结束了啊！
0: 你这样、
1: 啊、
0: 想报名参加活动啊，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你报上名了，这4个疗程你自己承担1000多块钱就完全够用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行，那就谢谢您了，王老师啊。
0: 好，
1: 好好，
0: 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
1: 哎、
0: 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哎、好。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享用
4: FM 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哎，

0: 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想用新的就用新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2: 有家电和数码产品换新需求的各位，划重点了！2026年1月1号到12月31号，只要你在云南实名注册认证，收货也在云南省内，就能参与，线上线下都可以，以旧换新省银子，别错过哦！打开云闪付 APP， 首页进入以旧换新活动专区，就能够领补贴券，再去参与活动的电商平台云南专区使用，宅家买家电也能省，贴心十足。当然，省内所有参与活动的线下门店都能核销，农村门店也能用，一句话，简直方便的不行，快去领取，别错过。
0: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

0: 分，肝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十年后，哪里还有炊烟升起的村庄？百年后，谁是为我们哭泣的姑娘？我们在这里出生，我们在这里埋葬。高建群的长篇小说《大平原》是个来自关中平原的故事，一部百年孤独式的家族史。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纪实小说《大平原》，超越最后一个匈奴的巅峰之作，作者高建群。

苍凉悲壮的家族传奇。仅以此书献给大变革时代里面每个中国人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故乡。

驻守边疆的第三代主人公黑剑，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意志，并由此积累了丰厚的生活的阅历，终于成长为一个饱经忧患、有着强烈使命感的作家。在本世纪的城市化浪潮里面，这个村庄被纳入开发区，结束了上千年的乡村文明，继而涌现出了在商业化生存法则里面继续奋斗的新一代弄潮儿。该书好比一部关中平原的百年孤独式的家族史。在这个传奇的家族里面，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到21世纪的阳光照到这个世界之时，三代人历经了种种苦难与爱恨情仇，在顽强的生存的同时，捍卫着自己的尊严前行。作者好像生活在大平原上的一位说书人，将近百年来不同时期的历史风貌娓娓道来，从容不迫，谈笑风生。作者自己称，这里的故事好过我讲过的所有的故事。全书既厚重朴实，又瑰丽拔峭，具有浓厚的中国式的人情味，动人心魄，极具魅力。仅以此书献给大变革时代里面每个中国人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故乡。

作者高建群，当代重要的小说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76年以《边防线上》踏入文坛，1987年以《遥远的白房子》引起文坛强烈轰动，1993年以《最后一个匈奴》奠定了实力派作家的位置，并引发了中国文坛陕军东征的现象。2003年以《胡马北风大漠传》再次引起轰动，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最后的民间》《最后的远行》等5部，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伊犁马》《菩提树》等24部，散文集《我在北方收割思想》《狼之独步》等10部1500万字，2005年被评为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作家。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评论：苦难中的欲望，生死不离的爱情，家族血脉，父与子的复杂关系，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纠葛。这本书是著名作家高建群积蓄一生最好的生活素材所撰写的巅峰之作。高建群被称为是浪漫派文学最后的启示，中国文坛罕见的具有崇高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写作者。路遥称他是一个很大的谜，一个很大的未知数。高洪波称他是为周旋于历史和现实两大空间且从容自如的舞者。张学良称他是西北有高楼。著名作家路遥曾经说过，10年后哪里还有炊烟升起的村庄，100年后谁是为我们哭泣的姑娘。而作家高建群则说，有一些老故事在我的心中已经埋藏了很多年，那是我的家族故事，故事中有着许多的传奇和令人不可思议的斑斓的色彩，这是最好的故事，好过我讲过的所有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命名为大平原。

大平原呐、啊，我们世世代代在他的怀抱中出生，我们世世代代在他的怀抱里死亡。他承载和覆盖了全数，承载和覆盖了我们的所有痛苦和欢乐。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讲述了陕西渭河平原上一个普通农民之家三代人历经种种苦难和不幸，在顽强求生存的同时努力捍卫尊严的感人的故事。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纪实小说《大平原》，作者高建群。

这是继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之后，著名作家高渐群再度东征，倾情讲述中国乡村苍凉悲壮的家族传奇。十年后，哪里还有炊烟升起的村庄？百年后，谁是为我们哭泣的姑娘？仅以此书献给大变革时代里面每个中国人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故乡。

渭河是中国北方一条平庸的河流，它开始在草原的尽头和陇西高原的开头，结束于《诗经》里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那个风里渡。渭河在那里注入黄河。最初是一面黄辣辣的山崖上望出渗水，那水也不能叫水，只能叫黄泥巴，后来不洗了，凝固了，而水滴一滴一滴渗了出来，汇成了一条小河。小河在黄土高原的深沟大河里面拐弯抹角地流着，这里是世界上黄土层囤积的最为深厚的高原，最厚的地方是500米。人们说，这些铺天盖地的黄土来源于1亿5000万年前的一场大风，那个时代叫侏罗纪时代。从昆仑山上吹来的大风，呜呜地刮着，把满天尘埃吹到北方，然后尘埃在这里坐定。河流就这样向前奔流着，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这条叫渭河的河流向前走。它本来可以不向前走，也就是说不是奔向平原，而是就近奔向草原，然后裹挟着藏人的牧歌和草原的花香，从一个叫做马曲的地方流入黄河。但是他选择了前者，也许是一面山崖挡住了他的去路，也许不是，他注定将是一条苦难的河流，他注定要裹挟着一路收集来的泥沙，在下游营造一片冲击平原，然后有一半是这个村庄的历史，这个村庄叫长安城。如果说不算太长的人类历史当中，世界西方的首都叫罗马的话，那么这个村庄就是人类的东方的首都。渭河是哀动的、沉痛的、沧桑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中国北方的哪一条河流不是哀动的，不是沉重的，不是沧桑的呢？北方的河流啊，在一个叫做金戈铁马大散关的地方，渭河从两座大山的夹角处猛地一跃进入了大平原了，人们把这种平原叫冲击平原。平原有800里长，宽的地方有300里宽，窄的地方有100多里宽。南方的高山叫秦岭，北方的高原叫陕北高原。人们将这座平原以这条河流来命名，叫渭河平原。而在历史上，好事者又叫它关中平原。为什么叫关中？原来它的东南西北被四座雄关围定，东边的那座关叫函谷关，就是一个叫老子的写《道德经》的人骑青牛飘然而过的那个关，西边就是我们的大散关。大散关是它的名字，金戈铁马是过去年代的文

人，给这个气象森森的关隘加上了一句张扬的词儿。南边的那个关叫武关，北边这个关叫萧关，萧关在平凉境内。据说匈奴大单于冒顿来到萧关，属下问匈奴人的疆界在哪里，冒顿马鞭一指说，匈奴人的牛羊在哪里吃草，哪里就是匈奴人的疆界。据说在最初的日子里，这里没有平原，是一片汪洋，汪洋的四周则是沼泽地，是参天的古木，是呆呆地望着家门前这汪大水依门而立的老翁。是个叫做大禹的人赶到了这条河的尽头，在那里，在那个叫做风陵渡的地方，他高叫一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说吧，挥动一把老镢头，使劲儿地挖呀挖，只听哗啦一声响，渭河泄了，这激情的水流一泻千里，欢快地进入了黄河。这样黑油油的泥土显露了出来，而在河流的两岸，人声嘈杂当中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村庄，人们纷纷地从山腰间下来，撵着这水，临水而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5: 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描述江南的精神特质，是温婉秀丽、闲适悠然，还是精巧雅致，似乎都不能涵盖江南的全部。面对这一问题，虽是四川人，却对江南一见倾心的华东师范大学的终身教授胡晓明，深耕江南文化研究数十载，自信满满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他主编的《江南大义》一书当中，15位学者从诗词、园林、古镇、建筑、书法等不同的角度共画江南文化。文章被编排到刚健、深厚、温馨、灵秀4个板块之中，这4个词恰是胡晓明对江南特质的提炼。在他看来，刚健是江南自由精神的传统所在，虽给人泽国水乡的印象，江南却不只是水暖风情、温柔敦厚，也是最具有抗争精神、最具有骨气的地方。君不见苏州的五象祠、药李冢、五人墓碑，都记录着一段侠肝义胆的悲壮传奇。杭州的岳王庙、于谦墓、张苍水碑，无不诉说着荡气回肠的民族记忆。这其中所内涵的刚健精神，在和平年代就转化为了向上向善、力争上游的生命力，使江南成为了中国文化中最具创造力的所在。深厚，对江南地区千百年来的文教学养，一方面水陆交通的便利自古以来汇聚各地区的移民和精英群体，积淀了厚重的文学底蕴；另一方面，印刷术的发达助推人文渊树的形成，历代经史子集文献十倍于北方，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在此地经受文献典籍的熏陶，逐步涵养人文教化之城邦。温馨是江南文化中说不清道不明的绵长情感，也是诉不完吟不尽的温婉诗意。 人伦关系的多情多义，社会纲常的规范有序，待人接物的平和温润，都可视作是江南性格中的温馨因子。且听诗云：“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迎风莫要论，惭愧情人远相逢，此身虽异性长存。”飞来峰下，三生石上自有美丽传说。凌波不过横塘路，淡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桥花苑锁窗出户，只有春之处。横塘之畔，万千愁绪凝成断肠诗句，温馨而又含蓄的江南，正是诗人们情感的避难所，精神的休憩地，文思的富乐园。灵秀与江南之水息息相关，水乡之人与水相亲，因柔性而仁爱，因清澈而明净，因平淡而内秀，因灵动而交融。江南的古镇大多傍水而存，依水而兴，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总能够感受到一种空灵宁静之美。贯穿江南的大运河以水陆航运之便捷，成就了世代繁华。正所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江南之美注定会跨越国界。在一衣带水的邻邦，引得众多日本友人为之神往。早在平安时代，白氏文集东渡后风行一时，西湖美景借白天鹅的诗句在日本国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此后有400多名日本禅僧陆续到杭州登岸，并造访当地寺院，和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开启他的江南旅行几乎同一时期。东洋史学研究的鼻祖桑原智藏先生也把目光投入到了中国史上的南北问题。他在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一文当中提出了政治之北方，文化经济之南方的构想。这一思维脉络显然影响了他在京都大学的后学文学研究科的中沙明德教授。中沙明德的专著《江南中国文雅的源流》终于在去年出版了中文译本，被纳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作者认为，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名字，在中文语境当中，它也是富庶秀美欢乐的代名词。民间谚语：“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充分说明了天下人对于江南的向往。据他的考证，苏州在宋代已经成为了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之一，进入蒙元帝国后愈加繁荣。以苏州为中心，由昆山、嘉定、吴江、常熟等各州组成的平江路的户数，由宋末的不足33万户，在15年里增长了1.5倍之多。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向元大都运输物资的方式转变为以海运为中心大有关联。因为苏州城内的河港与连通海洋的诸多河流可以畅通无碍，是为关公闲地少，水港小桥多，从事贸易的商船能够很方便地往来驻留，由此带来应有尽有的商品和难以计数的商机。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应急常识365。
3: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自驾出游要提前检查车辆状况，合理规划路线，全程系好安全带，不要超速、疲劳、酒后驾驶，也不要在行车途中分心看手机。另外，不要盲目依赖智能驾驶功能，外出期间切勿乘坐黑车及非法营运超载客车，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8: 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是诗人，是小说家，也是读者。谁都不知道，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他是不是早就把自己的书房里的书通通打包进了行李箱，如此随身携带，一路走来，一路阅读。否则，随笔集在地狱阅览室里就不会显得如此的厚重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次简单的写作。他就像博拉尼奥对其一生创作的总结和反思，是他为身后这个世界开出的一份清单。这意味着30年来他在创作诗歌小说的间隙，持续不断地阅读书籍，接受采访，撰写评论，才有了这些充满着强烈爱憎情绪的文章。套用毛姆作品寄人的观点来看这本书，我们似乎不难得出阅读寄人的推论。毕竟博拉尼奥从来不会因为外界的声音轻易改变自己一以贯之的文风，哪怕是在生命的尽头，他不得不四处迁徙，渐渐远离了他出生长大的拉丁美洲。但事实上，谁都不能为在地狱阅览室里做出简单的评判，它是如此的庞杂，囊括了诗歌评论、散文随笔、文学批评、对话访谈等诸多内容。就像博拉尼奥自己集多种身份，诗人、作家、病人、读者于一体，他有时愤世嫉俗，有时滔滔不绝。

一来，就有了两个分裂的博拉尼奥。一方面，他言辞犀利，嫉恶如仇，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尽管他很清楚，像艺术领域的装模作样发起斗争，几乎总是会变成针对社会关系中的虚情假意的斗争。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意志坚定地维护内心深处的这片仅存的净土，向那些厌恶的、反感的、装腔作势的、毫无存在价值的美洲纳粹文学发起了有力的攻击。另外一方面，他又是温柔的、深情的，与所有经典文学的资深粉丝一样，博拉尼奥对经典作品、前辈作家有着一种不可理喻的热情，既从不吝啬他的赞美，更不止一次地呼唤他们的名字。因为正是有了这些作家，他才能够抛开愤怒，向着理想中的天堂图书馆靠拢。哪怕他很清楚彼时的拉美文坛早已深陷在前所未有的卑劣环境当中，似乎不用地狱阅览室就很难表达出他的内心的愤怒。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他笔下会有那么多高频词。整本书中他提到了22次科塔萨尔、35次聂鲁达、43次略萨、78次博尔赫斯，而每一次提到，博拉尼奥的笔下都带着难以言语的激情，似乎只要一想起这些名字，他身边这个暗淡无光的现实世界就会被彻底的瓦解，迎来一丝难得的光亮。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博拉尼奥性格上的反思呢？套用墨西哥作家豪尔赫·博尔皮的话来说，在地狱阅览室里呈现出的一个声势浩大的博拉尼奥军团，他把他一生的写作分散打乱，以碎片化的形式与他笔下作品的主题形成了巧妙的呼应，进而融合这部厚厚的随笔集。片段、副稿、草图、概略，他们是行动所依据的理念，或者是有关未来的醒思。一间在我们眼前敞开的实验室，博拉尼奥用以排除万难、瞬接巨著的原料。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忘记博拉尼奥自己。很难说他对自己究竟有着怎样的评判，但从他笔下的句子中似乎不难看出他内心的诉求。比如智利作家佩德罗·莱梅贝尔，以通常的眼光来看他是失败的，但博拉尼奥坚信他没有失败，他的作品流露出某种文学赋予的令人心酸的胜利。当从前那些蔑视他的人纷纷落入深沟的时候，佩德罗·莱梅贝尔仍是天上的一颗星。这样的描述同样适用博拉尼奥自己。很多时候他就像一颗遥远的星辰，高高的挂在异国的星空下。这样的人生无疑是艰辛的，但这样的人生又为他带来了一种视角，只有远离智利，他才能够真正看清他的样子。于是在看不到出口的走廊里，博拉尼奥谈到了自己许多年以后重返智利的情形。他说，时隔25年，我回到了智利，街道看起来其实还是一直以来的样子，智利人的面孔也是老样子，这意味着要命的无聊或疯狂。或者说，这个国家就像一条看不到出口的走廊，它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向世界展示它的笨拙。在明明可以飞翔时执意呈现，在无可挽回的呈现时决意飞翔，偏爱血腥的悖论有着精神分裂式的反应。与之相成趣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大多数智利人都有着一张神情极其严肃、忧心忡忡的面孔，一张仿佛正在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的面孔，一张在几秒之内画风从塞尚过渡到毕加索，又从毕加索过渡到巴斯奎特的面孔，一张我们这个走廊时岛国的居民的常见面孔。这些面孔传递出了各种潜藏在智利人骨子里的基因，他们安静而又沉默，始终用双眼注视地面，仿若漂浮在一片虚幻的深渊之上。换言之，就好像机场是海市蜃楼，我们所有人都悬在空中，某种虚无奇迹般的诉说着宿命般支撑着的我们。他向我们索要一份神秘，或者说是不可言语的贡品，一份无人愿意偿付却也无人明说不愿意偿付的贡品，
显然，博拉尼奥并不属于智利。在他看来，生活在这个国家不会有未来，因为未来就像一扇金属车库门轰然开启，既不干净也不协调。好在他的灵魂和思想早就跟随他的脚步远远地离开了那片遥远的大陆。他从不虚无，反倒从太多漂泊不定的同辈作家身上清晰地辨认出了自己的影子。他们都一样，有着高度的精神契合，都是路边旅店的常客，又都以自己的笔不厌其烦地再现出某一种孑然一身无所依傍的人生，却从未放弃自己对文学的追求，对自由的渴望。就像波拉尼奥所说，他们都来自于位于地图边缘的小国家，都是活得肆意的人，既能将朴素低调和张扬怪异结合在一起，又能将冷静理性和古怪反常结合在一起。于是写作就成了他们共同的宿命，因为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在文学的世界中，他们才能够远离喧嚣无杂的现实世界，随性而为，找到内心的安宁。 Hello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想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 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大理属于白族聚居地，小吃融合山野物产与白族传统手艺。漫步大理古城石板路，街边小摊热气升腾，老店里食客满座，一口小吃就是触摸本地生活最直接的方式。旅行不只有山海风光，钻进大理的市井街巷，把这些小吃挨个品尝，才算完整的感受大理。吃豌豆粉，推荐阿母鹰豌豆粉，地址在喜洲古镇四方街旁。豌豆粉是到喜洲不能错过的小吃，豌豆熬至冷却凝固成 Q 弹凉粉，切成细条，淋上酸醋、辣椒油、香菜、花生碎，口感滑溜溜，酸辣开胃。如果行程安排去喜洲，一定要顺路打卡。小店不大，大多是往来游客和本地村民，吃完还可以就近打卡喜洲稻田，体验感拉满。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

0: 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然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眼下肠癌这种疾病在临床上出现了较明显的年轻化趋势，那么对于年轻的朋友们来说，哪些饮食习惯是在把自己往危险的方向推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给年轻的朋友们提示健康饮食的要点。
7: 其实现在肠癌年轻化为什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年轻人吃的东西没有那么的健康。最主要的饮食的一个建议吧，只能说个大概。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吃新鲜的食物，这个很重要。第二个的话，我们的食物当中的话要有一定量的纤维，自然的天然的一个纤维成分。第三个的话，像我们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它还是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还有一点的话，我们适当的包括发酵类的食物、益生菌类的食物的话，也会对于我们整个肠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对于红肉，它不是绝对不可以吃，应该是要控制量，一般每周它是有一定的量的控制，你不要超量过多的摄取。第二点的话，就是过分加工的肉类食物的话，我们是不推荐进食的。当然它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口味，作为偶尔尝试一下，这个也是允许的。当然除了吃之外，我们还要强调适当的运动、规律的生活，烟酒尽量不要沾，这个也是对于我们肠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6: 谢谢谢玲医生。胃肠道疾病真的是病从口入，管好我们的嘴就筑起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健康防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想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

0: 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十月十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一白，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二白，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6: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

0: 段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啦啦啦，出行指南。
2: 大理属于白族聚居地，小吃融合山野物产与白族传统手艺。漫步大理古城石板路，街边小摊热气升腾，老店里食客满座，一口小吃就是触摸本地生活最直接的方式。旅行不只有山海风光，钻进大理的市井街巷，把这些小吃挨个品尝，才算完整的感受大理。吃包浆豆腐，推荐红英小吃，地址在大理古城博爱路68号。包浆豆腐是云南特色小吃，豆腐外皮烤得微韧，内里软嫩像布丁，轻轻咬破会爆浆，蘸上辣椒面、花椒粉、折耳根调配的蘸碟，香辣过瘾。这家老店除了包浆豆腐，豌豆粉、卷粉同样出彩。小店环境朴素，主打地道家常口味，性价比很高，很适合逛古城中途停下来小坐解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肝脏出现疾病危害很大，那么目前在医疗机构有哪些检查能够帮助您全面掌握自己肝脏的健康状况呢？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给您列举一下。
2: 其实肝脏呢，就目前来讲，作为常规的一个病检手段，一个是肝功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超声 B 超，没有辐射，又很便捷，又很便宜。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肝功能正常，如果要是再做一个肝胆 EP 的一个超声，如果再有可能的话，再加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肝炎做个筛查，肝炎的前导没有问题，基本上来讲，你现在的肝脏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不要自己想，比如说哪里哪里不舒服啦，肝气不疼啦，或者是手脚发痒啦，或者睡眠不足了，抑郁啦，很多人就会觉得是肝脏上有问题了，包括口气重啊，或者什么口苦啊，这些大家都来看病都是这样。所以给大家听众朋友再强调一下，一个的话就是常态化超声，一般正常人的话一年做一次，就是中老年朋友吧，一年做次超声波，然后加一个肝功能的一个检测就可以了，基本上就可以把你这个肝胆EP的情况就大概可以判断一下。第二个的话，如果假设说你有乙肝或者是喝酒喝的比较多的听众朋友的话，那一定就是每年定期做一次肝功能。
1: 谢谢王林教授。随着医学的发展，目前有很多筛查手段能够帮助我们全面掌握自己肝脏的健康状况，我们要做的就是定期体检，认真听从医生的指导和建议。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从来不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